0: 现在提醒一下李老师哈，你现在可转朋友圈了哈，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状态。那么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一同说一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省儿童医疗中心长春市儿童医院哈，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李丽萍啊，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睡眠的知识科普。出诊时间是周二上午、周六的全天啊。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呢等到专家出诊的时候，把您的详细问题呢来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一个沟通哈，也希望专家能够帮到你，希望大家的这个身体都能很健康。当您的孩子出现问题了，有耳鼻喉方面的一些问题了哈，咱们及时的来进行交流。有两种方式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第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搜索一通说医视频号，搜索一通说医来进行留言，还有第二种方式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通说医打字告诉我们您的一些相关的困扰就可以。今天的专家也是带来了两个病例，首先来看第一个哈，是位六岁的儿童睡眠打鼾憋气一年多，经过术前检查呢判断为重度的这个 OSAS 啊，进行呼吸机啊这样的一个治疗吧啊，然后多切块会诊，充分为手术期管理后，手术安全，术后效果也是非常的明显的哈。那这个小朋友是个啥情况呢？我看还进行了一个多学科的 MDT 哈。
1: 对
0: 啊，
1: 对，这个孩子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重度的睡眠呼吸的问题，我们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啊，这个名字很长，
0: 是，
1: 但是它也说明了一定的问题。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为什么会出现相应的睡眠问题，是因为他出现了气道的阻塞。所以呢睡眠出现了打鼾憋气，然后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睡眠期间出现了血氧的下降。那么这个血氧的下降是哪里来的呢？是因为他气儿进不去，他不扣使，所以他不仅仅表现的是一个打鼾，而且出现了这种严重的一些呼吸暂停。那么这个宝宝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去诊断他是一个重度呢？来源于这个孩子做了一个睡眠监测。那么我们儿童医院在做腺样体扁桃体手术之前呢，都会给孩子做一个睡眠监测，其实呢它是很有意义的。主要呢我们筛出来就这样的一个重度的睡眠呼吸的问题的孩子，他呢出现重度的呼吸问题的时候，夜间呢经常出现。像这个孩子呢，他是指数我记得是60多啊，就是基本上每个小时啊他就会出现了不停的憋气啊，我们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的一个指数，就是说明每小时里面出现了多少次的呼吸事件。那么这个孩子如果要是说60多次的话，那就是一小时憋了60多次啊，所以大家可以从数字上看就是比较麻烦的。还有呢就是他的血氧，可以看到他最低的血氧能达到甚至30几啊，当然这个次数要少一点，平均血氧呢可能也是60几。所以这样的一个孩子呢，他长时间晚上睡眠的时候是一个乏氧的状态，所以他对他的肯定的心肺功能啊，他的神经系统都会有相应的一些改变。特别的是这样的孩子，他睡眠的时候因为呼吸暂停，我们知道有呼吸中枢的一个抑制，他靠什么？很有可能是靠他的一个二氧化碳的储留去兴奋呼吸中枢，然后再进行一次下一次的呼吸。那一旦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啊，气管一插管，那么整个气道是特别通畅的，血氧是非常血氧饱度非常好的情况下，他会出现的一个呼吸的抑制，反倒会出现呼吸抑制。那这样的孩子直接做手术会出现一个麻醉之后的拔管困难啊，这是我们非常不想见到的，而且确实有相应的报道。所以我们是给他进行了一个正压通气，在睡眠期间的一个持续的正压通气，对他整个的身心过程进行一系列的改善啊，身体健康能达到非常好的，血压控制到正常了啊，睡眠也呼吸也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状态呢，再进行手术，这样能保证一个手术的安全。那手术是一定要做的，因为一定要让他气道通畅，因为这个宝贝儿他腺样体也大，扁桃体也大，会把整个的气道阻塞的也是个问题。那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他是一个很肥胖的孩子。那么胖孩子呢也会有出现睡眠期间的一个，因为他气道狭窄啊，整个的咽腔的一个狭窄啊，出现一个呼吸的一个阻塞。那么我们还要给他进行一个，为什么叫多学科会诊呢？我们会找心理科去评估。那么这个宝贝儿呢，他的这个行为发育啊，就是有一定的异常啊，要低于同龄的孩子。那么还要进行一些心血管啊、神经系统相应的一些相应的评估，还要看看血糖啊、心脏啊有没有什么问题、肺功能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呢，我们在术前呢一定要进行一个正确的一个评估之后啊，然后呢才敢于做手术啊，保证孩子的安全。
0: 好，为什么说到第一个病例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说它可能会稍微会麻烦一点呢，因为我们知道多学科的这个会诊其实是在启动它的时候就证明这个问题是比较重的啊，然后我们几个科室呢一同来进行一个协作，而且呢它还是用了呼吸机进行一个正压的通气，
1: 对，
0: 就是它的呼吸已经出现问题了，得借助呼吸机了，
1: 对对对、
0: 是这样哈。好，这是第一个病患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第二个这位小朋友更小了哈，五岁的一个患儿，是睡眠打鼾憋气，半年入院，术前检查双耳是 B 型曲线，传导性听力下降啊。经过术前沟通，给予这个腺样体的手术，术后两周复查呢，是睡眠状态明显好转，且听力恢复正常了啊。
1: 对的。
0: 那这个小朋友是个啥情况？相对第一个，是不是相对来说好像轻一点？
1: 他的那个睡眠的问题呢，同时啊出现了一个听力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经常在手术之前要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腺样体肥大一个很常见的并发症——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呢，它有很大的隐匿性，有的孩子呢很明显的，比如说一次感冒、鼻塞、流鼻涕之后出现耳朵疼了啊，哭着喊着说的到医院我要去看啊，我们一看是个急性的中耳炎。但是呢，有一些情况就是家长发现的孩子是睡眠打鼾憋气的问题，甚至仅仅是张口呼吸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呢，因为腺样体肥大，它会影响咽鼓管的功能。那这个咽鼓管是干嘛的呢？它就是中耳腔的唯一的一个通气管，它从我们的中耳，就是耳朵那儿，一直通到了我们鼻咽部，正好在腺样体的旁边。所以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长时间的慢性的表现的中耳腔的逐渐的负压，然后后期形成了一个积液，积液量越来越多之后呢，它就引起了一个听力下降。但这很隐匿，这种听力下降呢，不像有的家长说，我觉得这个孩子听声音没有问题，我跟他交流没有问题，啊，他不是一个重度的，说的耳聋，聋的你都听不见啊，你跟他说话都听不见，不是那样的，但是他是一个轻中度的，甚至有的时候能达到中重度的，但是量比较少。你会觉得他耳朵背，有时候会觉得他听那个平板啊，或者是看电视的声音挺大的，大到你感觉这个声音怎么孩子觉得这么不嘈杂吗？但是孩子要求这个声音要这么大，或者是有的时候你叫他，他不理你，你使劲的叫他，或者你扒拉他一下，他可能是然后就说话了。所以这样的孩子会引起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因为听力下降，他沟通要差一些，或者是他的学习能力要差一些。其实不是孩子自己不想学，他真的是听不太清。但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在做腺样体手术的术前要进行相应的耳部的检查啊，避免这种隐匿性的中耳炎没有发现啊。但这个宝宝就是我们在术前呢做了一相应的这个检查，耳镜呢就能看见他中耳腔的是看见是积液的，而且不是急性期的。那同时呢有一部分的听力下降。这个家长呢就是不是很积极的要做耳部的手术，那听我们给他讲解了这个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些病因是在哪里啊，他也是说因为他不知道这个耳朵是什么时候得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可能在大概半个多月之前确实有一次感冒的病史，家长说的能不能给我们保守，不要去做耳部的这个切开支管手术啊，如果在后期有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再次做，那么经过这种沟通呢，我们去把这个主要矛盾解决，先把腺样体手术做了，然后术后两周之后再复查，发现这个耳朵是明显改善的啊，而且这样的宝宝在我们这儿看到的也是比较多的。我们要征求家长的意愿，那么在家长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先把这个主要问题腺样体切除之后，的确有一大部分的中耳炎是相应的是能给予很好的缓解的。
0: 好，说到这儿的话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长春市儿童医院哈。好像很多朋友哈就会觉得，你看我要有病的话，为什么说要一定要来到长春市儿童医院呢？可能其他医院有儿科呀。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其实和李老师我俩就做了一个简单的沟通。我记得多年以前的时候采访过这个艳丽院长啊，然后他就给我介绍过，说咱们儿童医院是分男科和女科，少儿男科、少儿女科。
1: 对，
0: 就分得很细。
1: 对，我们医院的各个专业啊，在儿童的这个各个专业都是分得很详细的。比如说我们特色的叫儿童女科，专门给小女孩看病的。然后呢，有那个儿童的泌尿外科，专门给小男孩看一些疾病的啊。这个在我觉得在群众中还是很有基础的。大家相应的一些问题，包括儿童的皮肤科，包括心理，我们叫行为发育科、康复科等等，还是很专业，而且也很有相应的特色。
0: 对，而且 今天呢，丽萍老师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她拿了一个模型，是吧？
1: 嗯，是的。
0: 一会儿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案例，可能会通过模型的方式来给大家进行展示。那老师，这个模型其实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鼻腔的这样的一个模型，是吗？
1: 对的，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鼻咽部的。哦，可以给那个家长朋友们看一看啊，拿它来的是为了我们的讲解能更加的清楚。为什么呢？就是家长往往问孩子为什么出现打呼噜啊，为什么会出现张口呼吸，影响在哪儿？这是家长很想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那我们到底是堵在了哪儿，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呼噜。

0: 落。
1: 嗯、
0: 其实我跟家长说，就为什么出现这个打睡觉睡眠打鼾呢？就是像气道整个这个缝变窄了之后，呼吸呢经过了这种狭窄的位置，就会出现相应的声音。那么我们说整个的叫上气道，任何一个位置出现了阻塞，都可以引起睡眠打鼾。
1: 嗯、
0: 所以并不是说仅仅的是睡觉一打呼的时候腺样体肥大了。那当然，儿童的腺样体肥大和扁桃体肥大是睡眠打鼾最常见的因素啊，的确是最常见的一个疾病诊断，但它并不是单一的，它有很多问题。那么我给大家可以看看，看看这个整个的，我们这个叫小模型嘛，是我们常见的鼻腔的啊，然后呢，鼻咽部、口咽部、喉部啊，组成了我们整个的这个上气道。那么看腺样体在哪个位置啊？经常家长说，那我就想看看腺样体，大夫我张嘴你给我看一下吧。我说这个不行，我们腺样体一定要做检查。最常见的检查呢是鼻咽镜，其次呢是可能鼻咽侧位片。那为什么不能一张嘴就看得见呢？因为它这个位置在这里啊，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它这位置在上面，就是通过鼻腔这儿进来，从鼻子的后面，然后呢嗓子在这儿，大舌头嘛，嗓子在这儿，就是鼻子的后面，嗓子的上面正好在这个位置，您能看见吧？
1: 能看见
0: 啊！所以我跟家长说，我说腺样体那位置在哪儿？你把手伸进去，往上抠，往上抠，抠到顶上那个，其实可能就是我们叫以前我在上学的时候还叫腺样体的触诊。那现在可能因为很恶心嘛，孩子们也不配合，也做不了了。那么，所以这个位置还是挺隐秘的。您不通过这个鼻咽镜那个下一个小镜子看到这个位置，或者是说影像学等等情况，您可能还是看不清这个腺样体大还是不大的。但是我们什么呢，扁桃体是在这个嗓子这儿的，所以扁桃体大不大啊，那给孩子一张嘴呀，我们把舌头一压呀，压舌板一压呀，我们肯定能看到扁桃体大不大。那么腺样体在上面这个位置，扁桃体在中间的这个位置，所以他们两个阻塞了的话，一旦我给家长有时候会形容，我说就像一个下水道似的，里边两块大石头，上面一块大石头堵了三分之二，下边一条大石头堵了五分之四，您看您这条道肯定是不通的，所以这两个位置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有些孩子比如说有鼻窦炎、过敏性鼻炎，或者是鼻中隔偏曲，这个鼻腔的这个位置进气儿可能也不是不太好的。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一部分孩子有喉软化啊，先天性的喉软化是在喉部这个位置，或者是喉部长东西了，那可能也会把上气道阻塞了。虽然这个相对少一些，但是也会有可能发生。那么有一些腺样体、扁桃体术后症状不缓解的，我们就要考虑一些是不是其他的位置。当然，除了这个气道的这个局部的解剖的位置，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肥胖啊，是我们经常说的，小孩不要太胖，太胖了之后会把整个这个气道进行了一个压缩的和缩窄，它可能是立着位置的时候还是这样挺平的，一躺下来之后整个的气道就变得扁平了，就全压下来了啊。所以儿童呢也不要进行过度的肥胖，当然还有一些神经肌肉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生长发育的，比如先天性的小下颌，或者一些综合征长的这个下颌的这个位置是往后缩的，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我有的时候也说啊，就是睡眠的问题，耳鼻喉科肯定是有相关性，但是耳鼻喉科绝对不是唯一的。比如说有的患者既没有腺样体肥大，也没有扁桃体肥大，那么在于哪儿呢？我就建议他去看口腔科。我们口腔颌面是不是有下颌短缩，有这个局部的这个位置解剖的位置长的也可能会引起，所以它也是一个多学科的情况。
1: 明白了哈，刚刚我们知道了啊，这个腺样体是在我们的口腔里面，是在舌头的后侧啊，鼻子的
0: 在口腔的上面，
1: 口腔的上面，
0: 鼻子的里面，
1: 鼻子的里面。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你如果说不通过这种检查的话，你看是看不到的。
0: 对的
1: 啊，那扁桃体相对来说查看起来会容易点，
0: 一张嘴压舌头就能
1: 看到，
0: 就看见了。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在检查的时候啊，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就会说，哎，我就想看看，你给我瞅一眼吧。然后为什么要做那么多检查呢？是不是想要多花钱呢？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0: 对的，
1: 通过这样的检查，我来判断这个病灶的位置，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对症的一个治疗。是这样哈。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那么说到了这个儿童睡眠的这个问题哈，你看哈，比如说睡眠打鼾，我们知道一些大型的综合医院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的儿童医院的这个治疗儿童睡眠打鼾的这个特色，和我们的一些其他的大型医院治疗起来，是不是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是的，因为儿童呢，他毕竟是 有不同的一些情况，
1: 嗯，
0: 有的家长说的，那我不想手术，需要保守治疗；有的家长又很积极啊，特别特别的积极，说不行，孩子睡觉现在憋了，你就给我们做手术吧，做完手术这个气道就好了。其实儿童医院的耳鼻喉科医生呢，可能为儿童考虑的会更多一些。按照我们诊疗的这个习惯来说呢，我们会把这个整个孩子的症状出现的时间，就是我们说的病史，还有查体，还有相应的一些辅助检查等等，再加在一起呢，我们叫个性化治疗、规范化治疗。嗯，并不是泛泛的说所有的腺样体大来了吧，都做手术切一下吧。
1: 嗯、
0: 但是也绝对不是说的，哎，我通过用药啊喷喷鼻子或者做做雾化，你没事儿，全都能治好，绝对不是这样的。每一个孩子他的病因、他的病程、时间不一样啊。这个对于腺样体的治疗方案都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说腺样体肥大，这个诊断其实是很明确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鼻咽镜啊或者鼻咽侧位片呢进行检查，但是它带有很多东西啊，比如说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睡眠打鼾的，我们会很具我们叫追问病例，需要跟家长去沟通，孩子睡眠打鼾到底是一周、一个月还是一年。其实这样的话，我们在问病史的时候，在医生的头脑中就会形成这个孩子到底是急性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还是说已经迁延时间很长了。那么下一步呢，就涉及到我们的治疗，是说的相应的用药可能有效还是可能没有效果。那后期的话，我有一些家长我跟他说，这就叫一个实验性治疗，通过治疗的话，如果症状没有缓解，那可能您就需要做手术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病史时间已经很长了，它并不是一个急性期之后就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睡眠打鼾，可能半年一年以上了，这个时候呢腺样体可能已经增生了、肥厚了，治疗的效果可能就不太好。那么有一些患者呢，他真的是一个很急性的啊，这里又说到我们现在啊要去的一个小朋友19个月，然后呢家长特别特别的心急，说的孩子就是睡眠打鼾，能给我做手术吧。但是其实我们一问病史，只有一星期之前感冒了之后突然出现的睡眠打鼾，那么我们坚决的建议他还是进行一些相应的辅治疗啊。然后家长治疗的第二天又来了，说的，哎，你给我们做手术吧，我们手术就是做完了，不行，太瘪了。但是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指导下用药治疗了3-4天之后，再问去，哎，是睡觉打呼噜见好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我们大家家长也知道，有一种病叫急性扁桃体炎。也有叫急性增殖体炎或者急性腺样体炎这样的一个疾病，就是腺样体、扁桃体，它都是我们自身的一个叫免疫器官。那么在急性期的时候，它就要行使它自身的免疫功能，它要分泌一些细胞因子呀，去杀灭这些细菌病毒。这是我们孩子啊，在每一次在跟外界进行的细菌病毒对抗中过程中就要进行的一些工作。那么作为一个免疫器官呢，在面对急性期感染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这种肿胀啊，就急性期的一个肿胀。那这样的情况呢，它可能病程时间就比较短，用药效果就比较好啊。那么对于一些已经增生了的情况，那可能用药效果就不好。所以呢，我觉得儿童医院耳鼻喉科医生的特点就是啊，完全为孩子服务，去用心去考虑啊，设身处地的去为孩子考虑，到底是哪一种治疗方案是最有利于孩子的。
1: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一通说医呢正在进行直播哈，我们现在也开通了一个全新的直播平台，就是一通说医的这个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然后进入到直播间哈，给我们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儿童医疗中心长春市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李丽萍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儿童睡眠的相关知识的这个科普。说到儿童睡眠，我们就要说一说儿童打鼾啊。儿童的这个睡不好觉，其实也确实是挺麻烦的。如果说发现了一些问题没有及时处理的话，形成了腺样体面容的话，那这个是以后会让孩子很苦恼。这就说白了，影响颜值了嘛，对吧？
0: 是的。
1: 那么说到了这个打鼾，说到睡眠打鼾，想请教您这个问题啊，就是儿童睡眠打鼾正常吗？是否需要及早的来进行干预呢？
0: 儿童睡眠打鼾呢，我们经常说如果一周出现3次以上的睡眠鼾声呢，就建议他就医要来看啊。我们有一个叫鼾症啊，就是说孩子只是打鼾，但是呢并没有引起相应的 比如说血氧下降啊，引起脑子的问题啊，心血管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改变，它并没有引起来。那我们呢可以让它相应的，比如说是不是有过敏性鼻炎呐、是不是需要鼻腔用点药呀，让鼻子通通气儿啊，这个就可以通过治疗去解决。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啊，就是说您这个睡眠打鼾已经引起了血氧下降，以及血氧下降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啊，有

0: 有的孩子长时间打鼾呢，会出现这个高血压的可能性，甚至影响到成人以后他相应的这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神经系统的，有的孩子呢晚上睡眠不好，那么成人呢阻塞睡眠、打鼾、憋气呢，会白天嗜睡的很明显。在儿童呢，有可能他表现的是一种易激惹啊，就是爱生气、爱哭闹，他可能并不是说像有的孩子一定是白天不停的睡觉的状态。但是他的情绪很不好，注意力不集中啊，影响他整个和周围环境的一个融合，这也有相应的问题。那还当然了，智力发育啊、身高啊，可能都会相应的受到影响。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特殊的长时间张口呼吸，儿童极其特殊的影响就是张口呼吸引起的腺样体面容。那么腺样体面容，我觉得大家可能都看过相应的好多这种图片啊，表现的就是呆呆傻傻的啊，牙也往前凸，嘴唇也往前撅，然后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其实这个也是家长很关注的，都不希望自己的宝宝颜值上受到任何的损伤。其实有很多家长在问啊一个问题，就是那反正腺样体不是10岁以后就萎缩了吗？甚至有说8岁以后是不是就萎缩了呀？那我们再等一等好不好？那么知道2到6岁是我们颌面部发育的高峰期啊，就说白了就是这段时间我们的骨头是软的啊，软的孩子因为他是有再塑的功能，所以如果这段时间给予非常好的一个干预的话啊，他是会改变他的颜值的。曾经有一个家长，哎呀，他来做手术之前呢，他就说我们家宝宝呢和幼儿园另外一个宝宝其实长得挺像的，但我就觉得我家孩子呢啊，对，有他们家孩子突然变漂亮了。
1: 嗯，
0: 说为什么变漂亮？说他把腺样体做了。而我们家孩子一看腺样体也大，我们得做，要不然呢不做的话，我觉得这个颜值受影响。然后还有一个家长说的，复诊了一段时间回来再提的，说的哎，我觉得我家孩子变漂亮了。所以他牙不再往撅了，所以我这个是一定是理论上有那个基础，而且是确实有实践的，就是2到6岁你颌面部影响要及时干预。那么有的孩子呢，的确是到寒假和暑假的时候，10多岁以后孩子来做手术的腺样体肥大的其实也不占少数。所以这个10岁以上萎缩的这个只是一个理论基础，您家孩子一定是10岁萎缩，或者是12岁萎缩，或者是15岁萎缩，这个是不定论的。但中间这些影响对孩子无论是生长发育的影响，还是口腔和面部的影响啊，这个都是一旦产生了就难以回去的。所以我觉得啊，我经常跟家长说沟通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发现了腺样体确实需要干预了，那就要早期干预而不是等待。那如果要是确实没有影响的话，这种情况您是可以等待的，所以一定是因人而异。
1: 您刚刚说到了这个腺样体的这个问题哈，很多的这个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同时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腺样体可能孩子小的时候也不用管，等等他，再等几年，等几年之后他可能自己就会长好，或者叫缩回去哈。那事实上真的会这样吗？
0: 是的，成人其实有腺样体的人，几乎就是没有了，当然是极少极少的病例啊。据说，20岁以后再做腺样体手术，但是是真的是极少的。它的确是随着年龄会萎缩的一个器官，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刚才我说到的，它确实是没有产生影响啊，不在于说这个器官是不是萎缩，而在于说腺样体是不是肥大啊？什么叫做腺样体肥大？大家谈的很多，说腺样体大点了就叫肥大了吗？不是这样的啊，是腺样体，它超出了正常的大小，同时引起了相应的症状啊、体征以及一系列的一些问题，这样的情况叫病理性的，才叫腺样体肥大。所以一旦确诊是腺样体肥大的话，我是不建议家长再进行等待，一定要干预。当然这个干预不是说啊，那李大夫说了都做手术切了吧，不是这样的。像我再刚才说的啊，就是因人而异，因病情而异，早期进行干预。一旦孩子发现有睡觉打鼾憋气的时候呢，可能上上药啊，让他萎缩呀，可能把他那个肿减一减呀，让他促进他快一点吸收呀，或者是啊锻炼锻炼身体啊，不要反复感冒去刺激他呀，还有一部分过敏性的孩子，你要规范化管理等等一系列的综合性的，我们也叫治疗方案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科治疗，用药物嘛，是吧，也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案，但是一定要去干预，不要去等待。
1: 好，说到了这个前面呢，刚刚专家提到的这个问题哈，就要打破了大家原有的这样的一个执念。什么样的执念呢？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可能出现一些眼皮儿耷了的这种情况，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

0: 然后呢去看诊的时候呢，医生会给他的这个建议先不要过早去做，就等到18岁以后、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腺样体和这些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可不要等到18岁以后，等到成人了哈，发现问题咱就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啊，是这样。那么儿童张口呼吸啊，这个其实咱也得好好来谈谈哈，儿童张口呼吸是否需要就诊，如果就诊的话，对于普通的百姓来说的话，他到底应该到哪个科室来看呢？
1: 那我作为耳鼻喉科医生，我当然是首先要到耳鼻喉科来看啊。
0: 是，
1: 第一件事情呢，家长现在越来越重视孩子张口呼吸了啊、嗯，的确是，是不是腺样体面容啊？那小孩撅撅嘴是不是腺样体面容？所以我们就什么叫腺样体面容？一定是由于腺样体的肥大啊，它把我们这个后面的这个位置啊，喘气的一个通道给阻塞了。那孩子为什么在腺样体肥大的时候会出现张口呼吸呢？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功能，就好比把你鼻子捏住了之后，那怎么办？你一定张嘴喘气儿，你不能说的宁可憋死，我也不能张嘴，不会的。所以这一定是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么腺样体的位置呢，正好在，还是说到这个，还是在腺样体的位置，正好在后鼻孔啊。后鼻孔气儿进来之后啊，一转弯往下走的位置、那么这个位置一堵上了之后呢，我们当然口一张开了，气儿还是能进去的啊，气道依然是可以的。但这时候就产生几个问题，第一件事情，它打断了正常的一个解剖。那我们为什么要通过鼻子喘气儿呢？因为鼻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气道的一个过滤的器官，我们说它是第一个门户、别看仅仅是俩洞，它里面有很多粘液毯呢、有些毛组织呀，要阻隔所有的外面的呼吸道的细菌和病毒的一些东西，把它拦在外面。所以一旦长时间张口呼吸，你这道门户就没有了，所以缺了一道门，气这个有害的东西可能随着这些直接就进到了上气道，我们还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肥泡啊等等，要再去拦截这些细菌，所以缺了一道门户。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长时间张口呼吸的话，会引起口腔颌面部的变形，所以这个叫腺样体面容。但是在它中心思想在哪里？一定是所有的这些问题是腺样体肥大引起来的。所以我们家长要一旦发现孩子睡眠有打鼾，有张口呼吸，晚上睡觉的有持续的张口，那就去查一查腺样体。因为其实现在腺样体检查起来比较简单的啊，比较简单的。我们儿童呢一般还是建议他去查这个鼻咽喉镜啊。有的时候家长一听说，哎，往鼻子里边放个镜子太恐怖了，那孩子不得多疼啊，多遭罪啊，是吧？一说要做这个检查，家长做了好多的一个这个心理建设。其实远远的，大家想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就其实这个鼻咽喉镜就是一个小探头，我们只有把它想的简单一点。尤其是我们都是那种我们叫纤维电子鼻咽喉镜，它是软的，那个头是会动的。随着你这条气道，我们是沿着这个整个的这个鼻腔组织是顺着这条道往下走的，并不是给比如说扎个像扎针似的，不重新建立一个通路，所以孩子会很疼。但是我们整个走的过程中是我们叫循腔进镜，是看见这些有道我们再往下走，看见有道往下走啊，顶多那个感觉就像鼻子有点酸酸胀胀的啊，像棉签捅进去了，顶多也是这种感觉。我跟家长开玩笑，我说我拿牙齿板压一下舌头，他是不是也不舒服？其实差不多的，但是呢它能解决很大的问题，它很客观的直视到孩子呼吸的时候啊整个气道的变化。其实我们顺道也把鼻子看了啊，看看鼻子有没有过敏性鼻炎呢，鼻腔要分泌物有没有，也都看得到。同时呢你整个呼吸的过程中啊，这个腺样体占了你气道的多少啊，甚至我们可以看看下边这一部分啊，扁桃体占了多少，喉部有没有问题，这一条镜子都解决了。而且我们的镜子很细啊，大家可以用手比划比划，我们那个镜子就 2.8 毫米那个小镜头。对，还都不到3毫米、所以大家可以比比。对对、我们这是新生儿用的镜子，所以其实不用那个想太多，说这个有多难受。但是它可以第一步的就很系统客观的去诊断了我们看到的这个腺样体是不是大。发现了腺样体确实是肥大，然后导致的孩子的张口呼吸，那就还是我刚才说的，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干预啊，包括你是用药呀，用一些方法。如果干预的效果不好的话，那么还是把这块大石头挪走，让气道通畅啊，那就可以选择手术治疗。腺样体手术也很简单啊，就把它挪走了。挪走了之后呢，后期可以让孩子做一下这个口腔的一个训练，康复训练，让他习惯性闭口。那么后期可能这个孩子颌面部就会越来越漂亮。那么如果要是做这种相应的检查，发现哎，确实腺样体不大，对吧？腺样体不大，那不是腺样体引起来的，但是孩子依然有小嘴撅撅着啊，小嘴翘翘着，那么 还要到口腔科去就诊，看一看是不是有这个口腔啊颌面部的相应的一些问题。那还有一个情况

0: 提醒一下家长，就是腺样体也不大，其他问题也没有，那么是不是一个遗传因素呢？就是爸爸妈妈是不是长得也是这样的一个口腔的是一个问题，牙是往前凸的，那么孩子肯定也是长得像爸爸或者像妈妈，也会有相应的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啊，一旦发现孩子有张口呼吸的情况呢，就不要去猜测，那我们就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一些相应的检查，明确一下它的原因，这样的话家长也不担心，然后对孩子的健康也是非常好的。
1: 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哈，一定要重视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要等到孩子出现这个不可逆的时候哈，再来进行的话就会很麻烦了哈。你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就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能不能请专家再介绍一下腺样体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用压舌板压舌头就能看到吗？好像不能是吧？
0: 不能不能，我再把这个图给大家，我看看，就是如果要是看视频的朋友啊，是能再次看到我这个图。其实我这个图就是一个我们学解剖的时候，我们上大学第一节课其实我们学的就是这个人体解剖嘛，人体解剖我们就是一个矢状面的一个切位，所以在那个我们做片子拍，比如说拍 CT 片子拍侧位片子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看从鼻腔进来啊，这个气体也是这样的，这是我们鼻腔，然后呢这是我们下边的这个气，那个我们上气道的这拐弯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是形成一个虽然不是直角，但是也至少也是一个钝角的一个过程。腺样体在哪个位置呢？就是我手指的这个位置，正好是从鼻子进来，然后呢一转折，我们叫后鼻孔的那个位置，刚过了后鼻孔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就再往下就拐弯了啊，这条道就拐弯就往下走了。那么嘴在哪里呢？嘴在这里的啊，嘴在这里，所以我们一张嘴能看到哪儿？能看到这儿，所以腺样体在这儿是看不到的啊，是你这个扁桃体这个位置反倒是能看得到，但是腺样体是看不到的，所以腺样体呢只能借助相应的检查才能看得到更准确一些。那扁桃体大小呢，一张嘴一压舌头就看得
1: 到
0: 了
1: 哈。
0: 对，
1: 刚刚专家说到了这个鼻镜哈，大家其实对这个鼻镜别的那么恐惧和担心哈，第一呢是非常小，大概是2.3毫米，再有一个它其实是非常软的哈，
0: 2.8毫米，
1: 说了少说零点五毫米哈，加上啊，那咱给它加上哈，这样的话进到我们这个鼻腔里，其实还是非常的舒服的，可以这么说，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痛苦和难过，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如果说像有一些孩子如果不太适合的话，咱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比如说像一些麻药啊什么的？
0: 对，我们是要给鼻腔喷一点点表麻的，
1: 啊，
0: 所以它就会没有那么大的反应。
1: 整场检查也就几分钟的时间是吗？
0: 是的是的，因为做检查的都是耳鼻喉科医生，所以我们手速也还是很快的。如果这一条路没有什么特殊的，比如长一些特殊的肿物啊，或者是要详细的进行一些记录的话，那么那感觉就是一走一道一走一道啊，看完了就完事儿了。
1: 对，而且咱们是随着它的这个自然的这个腔道，
0: 对，
1: 不会给你往下捅，就叫你特别疼。
0: 是
1: 啊，是这样哈。好，说到了这个腺样体的这个位置，我们知道了哈。那腺样体肥大的这个原因都有哪些？能不能再给我们系统的说一说呢？
0: 腺样体呢，它其实是还是从根上来说，它是一个免疫器官，它和扁桃体一样，所以说最常见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小宝宝就是一般来说上幼儿园呢，其实2到6岁这个年龄的腺样体肥大的孩子比较集中，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是在免疫建立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大家会发现上幼儿园年龄的孩子是总感冒的，其实一年3到6次的这个呼吸道感染其实也是正常的，为什么它会有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你只有通过反复的去接触，然后人体产生的抵抗力之后，这种反复的免疫建立才能保证我们是一个身心健康。那么腺样体肥大呢，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啊，比如说反反复复的这种呼吸道感染去刺激它的，那它要行使它的功能嘛，它要去生产一些相应的这边免疫因子，然后到我们血里面去杀伤这些细菌病毒。它在产生这些东西的过程中呢，它就会变得增生膨大啊，所以说到底呢，它因为它是个还是个免疫器官，当然了还有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过敏啊，我们经常说过敏宝宝呢，它的与腺样体肥大呢，它是互相影响的。本身它就是一个过敏体质，那么腺样体呢，其实它也过敏也是一个免疫的一个相应的问题，那么会导致一个腺样体的肥大。
1: 好，说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健康问题，我觉得应该也是家长朋友们都比较关注的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刚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发过来的这样的一个云条哈，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打字儿，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看得很清楚了。我们直播间有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去哪里能做这样的鼻镜？是不是来到咱们儿童医院就能做吧？
0: 对，儿童医院我们说经常做，有的时候家长很担心啊，在诊室。

0: 就做各种各样的思想建设。我说你去看看我们那经师，一天四五十的做、没有问题。
1: 对，所以说别害怕啊。
0: 对对对。
1: 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儿童医疗中心长春市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李丽萍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睡眠的知识科普哈。如果说有一些关于孩子睡眠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睡不好啊，然后惊厥啊等等啊，还有一些口呼吸腺体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哈。处理时间是每周二上午周六的全天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一个全新的视频平台一通说的视频号啊来进行留言，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一就可以了。还有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搜索一通说一来进行打字上的一些留言都好，都没问题啊。那说到了这儿童睡眠的这个问题，睡眠打鼾的这个问题啊，儿童睡眠打鼾都是腺样体的问题吗？
0: 其实儿童睡眠打鼾啊，出现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其实还是一个你要考虑到多学科的一个情况。当然最常见的啊是腺样体和扁桃体啊，因为为什么它会出现打鼾呢？还是这个气道受阻了。常见的是上面是腺样体在那儿堵着呢，然后中间的这个位置呢是扁桃体在这儿堵着呢，会出现睡眠打鼾。但是呢还有一些综合性的因素啊，比如说的是不是有过敏性鼻炎，是不是有这个鼻中隔偏曲导致的鼻腔的问题啊，包括急性鼻窦炎啊，整个鼻道里面满是黄鼻涕，那当然也会出现憋气的情况。还有就是常见的儿童的肥胖的事情，就像刚才说到的那个病例，那个一个重度的 OSAS 的孩子，他也是一个胖宝宝。那么一旦我们看到了一个大胖孩啊，然后来做腺样体扁桃体手术，我们的心都提了着啊，告诉他你必须把睡眠监测给我做好了，我一定看看你是不是重度的。因为肥胖同时伴有腺样体扁桃体肥大的话，那就是可能的引起的问题就会更大。
1: 您刚刚说到一个大胖孩儿，那孩子其实现在我们知道哈，出现小胖墩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啊，这个时候家长就要控制饮食，带孩子最好是做这个健康的体检，尽量不要体重过胖。为什么说小胖孩一来咱就特别担心呢？
0: 因为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情况嘛。第一件事情，腺样体也大，扁桃体也大啊，就像我们上次在门诊看到的一个孩子啊，长得高高壮壮的啊，一看，结果一检查呢，腺样体在上面堵的啊，大概五分之四了。扁桃体呢，一张嘴跟两个大球球似的在那挡着呢啊，所以你在心里想，这个气道肯定是受阻的。那同时呢，他还因为肥胖会导致整个的一个口腔和面部的一个像中间的一个聚拢的一个问题啊。说白了，大家可以想想，跟气球似的，你会把整个的这个气道是往中间一个去推。可以看见肥胖的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他的咽腔都是窄的啊，你本来就比较窄的咽腔，再有一个大石头在那儿堵着的，所以它引起的问题就会更大。
1: 好啊，我们提醒诸位哈，收看直播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呢是下载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呢就通过一通说的视频号来进行收看都是可以的哈。说到了这个睡眠憋气哈，想请教您这个问题啊，睡眠憋气严重程度我们该如何的来进行判断？那么最准确的也可以说是金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又是什么呢？
0: 其实第一件事情呢，我现在也建议家长呢自己进行判断，因为现在好多家长拿的这个监控其实也挺好的，咱们家里面有这种放在那儿就可以整夜的去进行监控录像的这种东西也是有的。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在孩子睡眠的过程中，能录到孩子整个的睡眠的情况。你可以，其实现在我们做睡眠监测，其中有一个叫视频监测，我们要一针一针看看他是不是有张口呼吸，你可以去听声啊。我也特别喜欢家长把孩子睡眠的时候录像给我拿过来啊，他可以让我帮忙去评估一下，你看我孩子打呼噜这样对不对呀，这个声音大不大呀，这都可以，这个都很好的能帮助我们进行一些孩子啊夜间的情况的一个评估。我们可以听到孩子睡眠的时候不是那种很平静的喘气的声音，它是那种呼呼呼很嘈杂的那个啊，一听就像那个气道受阻的那个声音，那就是出现打鼾了。那么什么是憋气呢？或者是叫呼吸暂停，就是你听着它呼呼呼鼾声很大，突然一下子停了，停几秒钟之后呼一声，然后继续呼呼呼，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阻塞性的呼吸暂停。那它在它整个的这个呼吸暂停过程中啊，我们大脑会引起一系列的一个变化。那喘气一停了之后怎么样？短暂的引起一个血氧的下降。那血氧下降之后呢，我们知道大脑是特别耗氧量多的一个地方啊，尤其是晚上睡眠的过程中，那么大氧

0: 大脑呢对于这个血氧的要求是比较高的，突然些血氧下降呢对它的打击是很大的。那么大脑晚上呢会分泌很多比如说生长因子呀等等一系列的相应的这个生长相关的激素，那么大脑呢整个的睡眠的一个状态包括一个休息的状态都受到相应的影响。那么同时呢我们血氧下降了之后，那心脏怎么办呢？心脏觉得哎，是不是我干活干的少了呀，它会哭哭哭再进行使劲的去供血，因为它只有通过心脏它的运动把血供应到各个器官呢，各个器官才能得到足量的这个氧气供应嘛。所以啊，反射性的心率增快呀，引起一系列的心血管相应的这些变化。所以这个别小看一个睡觉打呼噜啊，它之后它在人体中会引起各个器官的一系列的啊出现相应的这种调节功能的异常啊，之后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化。那么当然我说这些呢都是大家在家里面去发现孩子睡眠的问题，怎么样去进一步发现。那么什么是一个诊断的金标准呢？就是更能更好的以数据的形式去分析孩子睡眠的情况。那么我可以做儿童的叫多导睡眠监测啊。儿童的多导睡眠监测呢它是怎么做呢？其实挺简单的，但是呢相对来说呢要求也是比较多。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大家看过脑电图啊，动态的脑电，它会在大脑的几个位置啊，相应的这种点啊，我们会粘贴一些电极片啊，就这样的孩子呢，去全副武装啊。今天没有把多脑睡眠监测的那个照片拿过来，其实那个照片可好了，是北儿那个睡眠中心给我们提供的。因为我们现在跟北儿的关系特别好，我们的这个好几个睡眠师呢，都是在北京儿童医院我们进行进修学习的，所以他们那个图片我们可以在我们儿童医院的公众号可以看到，画得很好，他的头部是粘上电极片，然后呢鼻子这块会放着气流的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在每次喘气儿的时候，他通过这个气流的压力还有一个热敏的探头能看到我们孩子是不是在喘气儿了。同时呢我们会有胸腹的导联，是两个带子绑在这个胸腹位置，它能感受到我们呼吸的变化。那还有那个当然还有心电图啊，就是我们平常粘心电图的几个电极片，还有呢手指上会放一个血氧的监测，然后腿上一般我还放一个腿动的一个探头啊。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就是把这个孩子啊全身的各个运动啊呼吸啊血氧啊心率等等都是以电子信号的方式传达到电脑里面，我们进行整夜的一个值守的记录啊，去看孩子整夜的这些呼吸的问题，当然同时还有一个视频的整夜的一个观察。那么第二天我们睡眠技师会给孩子进行一个相应的分图睡眠分期，然后同时呢进行一些相应的血氧的问题的一些数据化整理啊，最后就给出一个叫多导睡眠监测的报告。那从这个报告里面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把孩子睡眠的这个状态变成一些数字化的一个表示，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叫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指数。那么可以知道一小时啊很直接的发现了你有几次的一些呼吸时间。儿童睡眠呼吸暂停的呼吸时间和成人的这个呼吸时间最后的轻中重度的标准不一样。按2020年的这个我们叫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指南里面说的，重新呢把儿童的这个睡眠呼吸时间呢我们叫分成了轻中重度，那么一以上就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叫说每一小时出现了一次呼吸时间其实就是有问题了，就需要干预了。那么1到5是轻度的，5到10是中度的，10以上是重度的，这是我们儿童和成人的一个区别。因为什么呢？因为儿童他在生长发育，所以我们更关注他睡眠会给你的一生带来的问题啊。所以请通过这个整个的这个指数，有的时候拿着这张纸跟家长去沟通就很好沟通。我说你看你家孩子一宿憋了5次，对吧？一宿憋了5次，那么不是一小时憋了5次啊，这个整夜憋了多少次，然后呢他的最低的血氧是能达到多少啊，就是你的血氧，然后呢平均的整夜的这个血氧是多少，那么憋了这几次的过程中相应的都伴有明显的血氧下降，我们都是下面图示都是有的。所以家长看到这张图呢也非常非常的愉快的接受了孩子到底是一个需要怎么样去干预什么时候去干预的一个状态。那么我觉得其实是很客观很明确的一个指标。
1: 明白了哈，刚刚您说到了这个电极片哈，其实有过这种经历或者说对这医疗常识都有了解的这些朋友会知道哈，这个电极片它的贴的这个我们叫穴位吧，我们叫位置，其实都是按照医生给您测算好的，
0: 对 对, 对，
1: 然后呢他会把这个数据抽取出来，然后来测算这个孩子的这个情况具体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哈。
0: 嗯嗯，
1: 你看群里边就有问了，说在儿童医院就能找到李医生吗？是的，我们说了这么长的一串是想告诉你，我们这个医院现在联合的各个医院比较多，专家也都非常权威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了。说到了这个多导睡眠监测哈，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多导睡眠监测？
0: 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它叫多导呢？就是我们睡眠监测分有没有脑电相关的，还是仅仅是看我们

0: 孩子这个睡眠过程中呢都进行一些相应的评估，所以它叫一个多导然后睡眠监测，其实叫多导睡眠呼吸监测啊，就全名可能是一个这样的更长一些啊，它整夜的把孩子睡眠的过程中呢进行一个数字化的管理啊，让家长和医生都能更直观的去看孩子睡眠的问题是否轻中重度的。
1: 嗯，是这样哈。那为什么儿童睡眠问题一定要做这个多导睡眠监测呢？是不是他拿出的这个数据会更加的权威啊？
0: 对，因为它叫我们叫做这个整个指标的是一个金标准，啊，它能很清楚的、确切的看到了，因为你觉得孩子睡觉打呼噜了啊，只是一个觉得，但是你觉得这个一宿，比如说这一夜期间，孩子睡了8个小时，他到底打呼噜打了几次，他憋气憋了几次？那这个家长不可能站在旁边，第一个用眼睛看，第二个呢，我们叫阻塞性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为什么这个名字这么长呢？一个是叫阻塞性的，一个叫呼吸暂停，就是刚才我形容的喘着喘着喘气儿，哎，停住了。这个是家长能看得见的啊，他也能深刻感受到的。还有一种叫低通气，就是他也在喘，但是他进的气流是不够的，但同时也引起了血氧的变化。那这个可能就不是我们啊用肉眼能看得见的东西，还是要进行一些细致化的分析。
1: 嗯，是这样哈。群里有朋友问到哈，说憋气能否导致孩子的这个嘴唇发紫啊？
0: 血氧下降的时候，当血氧氧气下降的很明显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口唇发紫啊，这个叫紫干的状态。但是睡眠呼吸暂停有的时候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发痒，不是说突然一下子就是憋气憋得不行啊。当然我们耳鼻喉科最常见的这种呼吸暂停的最大的风险呢就是喉梗阻，急性喉炎或者是气管异物引起的喉梗阻，那气道完全阻塞了，这不是孩子自身能够进行一个通过自身的变化，体位变化呀，张口变化能够缓解得了的，他的确会出现这种口唇发干啊，一下子血氧下降了导致的口唇发干。但是呢，我们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孩子会出现几个情况，第一件事情他有一个张口呼吸，这个就是他自己帮助自己的一个办法。你看那个张口呼吸的孩子小嘴唇也是漂漂亮亮的啊，甚至张口呼吸的孩子都不打呼噜。为什么？因为他口腔气流进的也是足够的啊，他可能是没有乏氧的状态，这是我们人体保护的一个最好的办法。第二个办法就是什么？憋醒啊，就是他在睡眠的过程中呼呼呼喘气憋了，他突然一下能把自己，因为他血流下降血氧下降了之后，大脑出现了这种反射反应，然后呢直接我们就引起了觉醒啊，就是他会把自己憋醒，一醒了喘气了之后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这样的孩子不会憋到就是口唇都发干了啊，就是青紫的，不会发现这样的情况。
1: 好，来看微信平台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这样的哈，说孩子3岁啊，半夜的时候感觉会有惊厥，有的时候小腿还会蹬几下，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孩子出现什么问题，需要来到医院看一看，后边这仨字是不是吓着这个不好说。
0: 孩子如果睡眠出现那种惊厥不安呢，你可以考虑几个问题啊。我们刚才我耳鼻喉科说的呢，我们最常解决的问题是睡眠阻塞性的呼吸暂停。那您要看一下孩子这种抽动的之前啊，就是一下子哭闹之前是否有这种呼吸暂停，就是这个还真的就得靠家长在旁边不错眼珠的盯一段时间。因为有的时候这种呼吸暂停拿个手机可能在旁边或者监控录他也录不出来，确实是因为乏氧啊，就是喘喘气儿的憋着了，然后需要一个大喘气流起来了，孩子憋醒了，他会哭闹啊，这是我们耳鼻喉科比较关注的事情，我们叫气道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神经肌肉兴奋性的问题，比如说孩子呢白天玩的过度的兴奋了，睡觉之前呢哎呀吵啊闹啊跑啊跳啊，导致的大脑的始终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那他在睡眠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睡眠不安，出现这种睡眠的整个的一个节律的不规整啊，的确也会出现这种相应的睡眠的突然突起的一个哭闹的问题啊，它会出现一些睡眠分期的一些相应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家长呢就要从几个方面去考虑啊，多去关注孩子睡眠哭闹之前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 好， 来看一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提醒大家哈，孩子到底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咱别去猜测，是不是？是不是惊吓了，还是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来到医院来看一看。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及时来进行处理还是挺好的，别拖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4: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5: 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好，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上午的10:04，欢迎大家锁定 FM 101.9兆赫，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非常开心在每一个这样美好的上午时光能和听众朋友共同度过这一个小时。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是节气养生的话题啊。小满节气过后，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要跟我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好好聊一聊，唠一唠。此时此刻，我们的聊天唠嗑热线呢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欢迎您拨打04318581558885815599。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0: 分。
1: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要和大家关注的就是节气养生的话题。小满节气过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是有好处的呢？那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节气的特点。斗指甲为小满，万物长于此啊，这个少得盈满，麦至此方小满而未全熟，所以叫小满。也就是说，从小满开始，大麦、冬小麦等夏收作物已经结果，籽粒逐渐饱满，但尚未成熟，所以叫小满。
0: 再谢谢你的爱。
1: 小满节气的气候特点呢，是雨水渐渐多了起来，天气呢也会随之闷热潮湿，人体容易受到湿邪的侵扰。这样的时节，那作为中老年人应该如何养生呢？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唠一唠，给大家支支招。
0: 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爱在你。
1: 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的小满时节呢，气温还不是那么高，但是随着夏季的到来，因为我们知道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嘛，天气肯定会逐渐的炎热，温度也会明显的升高。这几天呢，早晚仍然比较凉，日夜的温差仍然比较大，所以作为中老年人，早晚要适当添衣。同时进入小满节气过后呢，昼长夜短更为明显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顺应自然界的阳盛阴虚的变化，睡眠方面也应该相对的晚睡和早起。那这个晚睡不是指大家要熬夜，比方说我们冬天大概九点半入睡，那么现在就可以9:30到10:00左右入睡啊，稍稍晚那么半个小时是可以的。这样呢，大家还要注意一个子午觉啊，睡好子午觉很重要，尤其是适当的午睡，以保证饱满的精神状态以及充足的体力。同时小满养生还要非常重视的一点就是静养。小满过后，中老年人容易感到烦躁不安，因此小满时节的养生要做到戒怒戒躁，切忌大喜大悲，要保持精神安静，情志开怀，心情舒畅啊，安闲自乐，笑口常开。同时还可以做一些偏静的文体活动，像绘画呀、钓鱼呀、书法啊、下棋、种花，哎，这些都很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小满节气过后，正值万般红紫斗芳菲。小满以后呢，天气转热，传统医学认为暑易伤气，暑易入心。因此呢，在这个节气当令的情况下呢，人们要重视精神的调养，加强对心脏的保养，尤其是老年人要有意识地进行精神调养，保持神清气和、心情愉悦的状态，不要大喜大悲，以免伤心伤身伤

小满之后呢，气温明显升高，中老年人的身体调节能力相对较弱，容易出汗，因此穿着方面要选择透气性好、吸汗的衣物，棉质衣物就是不错的选择，柔软舒适，吸湿性强，能让皮肤保持干爽，减少因出汗过多导致的不适感。同时啊，这个时节下呢，衣物不要穿得过紧，宽松的款式更有利于血液循环，让身体感觉更加轻松自在。此外呢，随着早晚温差的存在，中老年人还应该准备一件薄外套，以便在早晚气温较低的时候及时添加，预防感冒。

0: 小满时节过后，雨水逐渐充沛起来，空气的湿度比较大，加上气温升高，湿热之气呢容易侵袭人体。中老年人要特别注意防湿热，保持居住环境的干燥通风，可以适当使用除湿器降低室内的湿度。在饮食上可以多食用一些具有清热利湿作用的食物，像薏米、红豆、冬瓜。此外呢，适当进行一些有氧运动，像散步、打太极，有助于排出体内的湿气，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另外，随着天气变热，蚊虫也开始活跃起来了。蚊虫叮咬不仅会引起皮肤瘙痒，还可能传播疾病。中老年人的皮肤较为敏感，被蚊虫叮咬之后更容易出现不适症状，因此要做好防蚊虫的措施，可以在居住环境中安装纱窗、蚊帐，使用电蚊拍等工具，外出的时候可以涂抹防蚊液，避免前往蚊虫较多的地方，像草丛、树林等等。
1: 痴情的人儿啊，心上有了他，有种幸福叫地久天长。
0: 接下来呢，要提醒您的是，不要过度贪凉啊！随着气温逐渐的升高，很多人喜欢吃冷饮、吹空调来解暑，但是咱们中老年人群的肠胃功能相对较弱，过度贪凉容易导致肠胃不适，引起腹痛、腹泻的症状。因此，中老年人要注意控制冷饮的摄入量，避免食用过多的生冷食物。使用空调的时候，温度也不要调得过低，一般保持在26摄氏度为最好。同时呢，要注意室内外温差不要过大，以免身体难以适应。
2: 水枯城难眠，
0: 同时，中老年朋友不要剧烈运动。虽然适当运动对中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有益，但小满时节气温较高，剧烈运动容易导致出汗过多，引起脱水、中暑等问题。中老年人可以选择一些较为温和的运动方式，像散步、慢跑、瑜伽等等。运动时间呢，最好选择在清晨或傍晚，避免在中午气温最高的时候进行运动。同时，运动的过程当中要注意补充水分，避免脱水。
2: 前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
0: 小满时节，自然界的阳气逐渐旺盛，人体也要顺应自然规律，保持充足的睡眠。熬夜呢，会损伤人体阳气，影响身体的正常代谢和修复功能。中老年人要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早睡早起，保证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一般来说，中老年人每天的睡眠时间应该在7到8小时左右。如果晚上没睡好，我们刚刚强调的这个子午觉的午觉啊，就很重要了。在11点到1点之间，大家可以睡上那么半小时，补充一下精气神儿。

到了小满节气，我们提醒大家，肠胃敏感的朋友一定要多多留意啊，少吃冷饮凉菜，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夏季常见的烧烤油炸食物，还有这个会过日子的中老年朋友，这个面临剩饭剩菜的问题啊，还有一些当令的水果也要适量。腹泻的时候不要完全不吃东西，这样会导致电解质紊乱的啊，可以选择粥啊、面条啊、馒头啊、鸡蛋糕啊，这些温软的食物少量多餐。腹泻次数多

0: 的时候也可以使用口服的补液盐啊，防止脱水。同时建议大家调节好情绪和作息。中医认为呢，思虑过多会影响胃肠的功能，紧张焦虑会通过脑肠轴影响消化功能，加重腹胀腹泻，所以要尽量规律作息，少熬夜，午间可短时间休息，睡前呢可以顺时针的轻揉腹部5到10分钟，力度呢以舒服为好，不是劲儿越大效果越好啊，舒服就好。也可以散散步，或者练习八段锦当中的调理脾胃虚单举的这个动作，大家可以练一练。家中有孩子的朋友一定要少贪凉，别积食啊！孩子容易因为吃冷饮零食或者是吃饭太多太快而消化不良，家长呢要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例如吃饭定时定量，尽量少吃或不吃冷饮和高糖零食，饭后不要马上跑跳。如果孩子只是轻微腹胀食欲差，可以先清淡饮食，少量多餐。最后我们要提醒您啊，到了夏季常见的肠胃不适会增多，那么如果肠胃普通的这个不适呢，可以通过饮食作息情绪调节改善，如果腹泻持续不缓解或者出现发热明显腹痛便血体重下降乏力加重尿量明显减少等情况，要马上就医啊！在这里提示大家，这一点很重要。
1: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小满节气过后关于饮水的话题啊。其实呢，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好多的传言，说每天喝四升水能排毒，喝千滚水致癌，以及隔月水不能喝的这些说法啊。目前看呢，这些说法都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啊，主要是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呢，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的紊乱，严重的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大家水呢，现烧现喝，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然可以饮用，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就不能再喝了。同时呢，人体在运动或高温的情况下，会因为出汗流失部分水分或钠、钾等电解质。关于夏天饮水呢，建议大家首先是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该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第二呢，是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三呢，是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最好，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大量出汗、长期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以适当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该谨慎。大多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龋齿的风险，不建议将其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来源。关于节气养生还有好多要叮嘱大家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说了这么久了，我们来听首歌放松一下。那么在稍后半个小时的直播里呢，我们接着和大家聊。

0: 好，接下来呢，关注一下节目预告啊，在今晚的18点到19点的直播节目《一同说医》当中呢，为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吉林省前卫医院消化内镜中心主任杨勇做客直播间，主要和大家交流的话题是消化道健康知识的科普。在今晚的18点，欢迎听众朋友关注直播节目《一同说医》。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1: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3: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4: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3: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4: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5: 不来不干。
3: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4: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6: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1: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7: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 生命之源。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5: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6: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7: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8: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9: 情。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1: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好，听众朋友，10:35，欢迎您继续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咱们后半个小时直播继续。依旧要和大家聊的是节气养生的话题。小满节气过后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这样一句老话，说小满吃苦胜似进补啊。这个说法呢其实不完全正确。首先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适量的吃点苦味食物，但不能当成进补。中医认为呢，苦味食物多具有寒凉的特点，不能代替鱼蛋奶豆制品等营养来源，也不是吃的越多越健康。尤其是本来肠胃敏感容易腹泻怕冷的儿童和老人，更不宜大量的吃苦寒食物，否则可能会加重胃肠的不适。所以吃苦味食物是应季的，是对的，但是要注意用法用量啊。让它还有一些朋友说夏天好啊，夏天出汗多排毒养颜啊。出汗其实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中医的角度认为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刻意的追求暴汗，比如长时间的蒸桑拿、穿暴汗服运动，或者在高温下剧烈的锻炼，并不能把所谓的毒素排出去，反而容易导致脱水、头晕、心慌，严重的呢还可能出现中暑。皮肤状态好不好，更多的是与睡眠、饮食、清洁、防晒以及你的情绪是相关的，不是要靠大汗排出来的。所以这方面啊，大家一定要有一个科学明确的认知。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还有朋友说这个夏天到了湿气重啊，那么红豆薏米煮水祛湿茶、祛湿糕点，包括祛湿泡脚包啊，我们全方位立体式的赶走湿气啊。当然我们这么做没毛病啊，但是不能理解为吃了喝了泡了就能排毒。而且像生薏米也是偏凉的，脾胃虚弱容易腹泻，像经期的女性和孕妇不建议大家长期大量吃。祛湿的糕点往往糖分也不低，血糖偏高的人要少吃。泡脚呢是可以帮助放松的，一年四季都可以泡，但皮肤破溃、足部感染、糖尿病足风险

险人群尽量避免泡脚。如果长期身体困重、食欲差、腹胀、大便黏腻，应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请医生判断。这方面呢，也希望大家不要矫枉过正啊。有些东西它的确是好的，但是呢，注意用法用量，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也要因人而异。

0: 随着夏天的到来，像外出旅游还有户外露营明显增多。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大家啊，进入五月了啊，气温升高，降水增多，大家外出旅游户外活动也增多。首先要建议您注意户外饮水安全，野外水源呢可能含有细菌或者寄生虫，直接饮用可能引发肠胃不适，甚至造成腹泻，所以建议提前带足够的饮用水。如果必须使用到野外的水源，可以先将水彻底煮开以后再饮用，或者使用有效的便携式滤水器进行处理后再饮用。野外旅游或者露营要注意预防蚊虫啊，像这个蚊子啊、蜱虫的叮咬。户外活动的时候，建议您穿浅色光滑的面料，带松紧扣的长裤和外套。衣物和裸露的皮肤表面可以涂抹含有避蚊胺的驱虫剂，防止蚊虫和蜱虫的叮咬。回家后呢，要检查全身，特别注意耳后、腹股沟、小腿外侧等隐蔽部位有没有蜱虫的附着。另外也要提醒大家，遇到鼠类啊、这些野生生物呢，不要近距离的接触。
1: 要决定输赢的勇气。
0: 同时户外活动呢，要准备一些应急的药品常用药，像抗过敏药，还有含有薄荷脑炉甘石的止痒药膏，来缓解蚊虫的叮咬和小创口。还可以携带一些消毒用品，创可贴或者晕车药，以应对意外的情况。最后提醒大家，如果不慎被蜱虫叮咬，最好请专业的医生进行处理，不要自行用手拔除。如果身边备有尖头的镊子，可以贴近皮肤夹住蜱虫的头部，缓慢垂直向上拔出，千万不要旋转或猛拉，以免口气断裂在皮肤内。一周内如果出现发热、乏力等疑似症状，请立即就医并告知叮咬史啊，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马上我们就正式进入夏季了啊，那么夏天光照强，长期户外活动的人群怎么保护眼睛健康呢？其实夏天眼睛的防护有两个问题，一个呢是暴露于高强度的阳光，紫外线会迅速造成我们的皮肤包括眼睛的损害，可以导致眼周皮肤以及眼表上出现损伤，这属于急性损害。第二个损害呢是慢性积累的损害，长期夏天不保护眼睛可导致眼表组织异常的增生，比如异状乳肉等等，这是慢性损害。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不注意防护，紫外线的持续损害还会导致白内障的早发，甚至眼底病的发生，所以夏天眼睛的防护十分重要啊。首先呢，夏天出去要选一个好的防紫外线的太阳镜，尽量挑选紫外线防护率高的佩戴啊。第二个是要注意太阳镜的尺寸大小，如果佩戴了一个小的紫外线防护镜，结果周边光还会照进去，这样并不能有效防护，所以要挑选镜片足够大的。第三个呢，就是除了这个以外，遮阳帽的佩戴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保护我们的眼睛，还可以保护眼睛周围的皮肤，所以戴

配上太阳镜、遮阳帽非常的重要。同时夏天到了，办公室里面也开了空调，家里面也开了空调，享受着空调，但是空调给我们带来的是室内空气湿度会减少，发生了干燥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眼睛表面保护眼睛湿润的泪膜很容易蒸发，有可能引发干眼以及眼表的损害。所以在空调房里一定要注意，要有加湿器，没有加湿器放一盆水，放一个湿毛巾挂在那里都是有用的，可以防干燥。第三个呢，就是提醒爱游泳的朋友，常常存在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游泳池的水都是消毒的干净的，游泳镜也不带了。其实呢，消毒剂本身对眼表就有化学性的刺激，所以游泳镜必须要带。再有呢，也有人觉得游泳池里的水不干净，每次游完泳就自行滴点抗菌素，这也是不对的，抗菌素的眼药水也是不能够滥用的。其实呢，夏天眼睛的防护其实就是三防：防晒、防干、防游泳池感染，这三点非常重要。需要注意的是，在夏天一旦发生莫名其妙的畏光流泪，尤其是刺激性的流泪，要主动到医院找医生看啊，这一点很重要。

小满节气过后呢，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了梅雨季节，这个时候空气湿度比较大，那些久置在露天的木凳木椅经过长时间的露打雨淋，虽然表面上看上去是干的，其实里面的水分较多，经过太阳的暴晒之后，里面的潮气会向外散发，如果在上面坐久了，潮气进入体内会引发皮肤病、痔疮、关节炎等疾病，因此民间就有下不作木的说法。在小满节气过后，中老年人闲来集聚，尽量不要坐在露天的木椅上。

0: 小满这个节气呢，其实有一定的哲学含义。大家有没有发现，小满小满，小得盈满，它代表的是一种刚刚好的状态。植物如此啊，像麦子等作物，这个时候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这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人生也是如此，不能骄傲自满。在生活里呢，我们要像小满一样，保持一颗进取的心，不断努力，才能收获更多。另外，小满呢，也是告诉我们不贪求，不苛求。小满时节呢，大自然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但也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能贪求过多的物质财富和功名利禄，过多的贪求会让我们的心灵变得疲惫不堪，失去生活的本真。比如呢，在饮食方面，不要一味追求山珍海味，应该顺应时节，选择当季的新鲜食材。另外，不苛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缺点，我们不能对自己和他人过于苛求。小满的满并非十全十美的圆满，而是留有空间的满足。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也要学会包容和理解，接受他人的不完美，对自己也要宽容一些，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起起落落，这一点也很重要。
1: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FM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录屏，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接下来呢，在饮食方面和大家聊一聊，小满时节时之这个自然界变化，阳气渐长，阴气渐弱，相对人体脏腑来说呢，是肝气渐弱，心气渐强。这个时候的饮食原则是增酸啊，这个补肾助肝，调养胃气。饮食要清淡，以低脂易消化富含纤维素为主，多吃蔬果粗粮，平时可以多吃鱼、鸡肉、瘦肉、豆类、芝麻、洋葱、小米、玉米、山楂、枇杷、杨梅、香瓜、桃、木瓜、西红柿等等，少吃动物内脏、肥肉，少吃过咸的食物，像咸菜、咸鱼。那这个时候可以吃点苦菜，以苦瓜为代表的苦菜呢，是小满时节的时令菜啊，菜系可以说有一系列的啊，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的功效，口感略带苦味，却能给人带来清爽的感觉。在小满时节吃点苦味的食物，既能品尝到大自然的馈赠，又能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但是还是我们刚刚强调的那个原则，适量。建议大家吃点黄瓜啊！今天早上我就吃黄瓜了，觉得真的是口感很好。这个时节下的黄瓜呢，水分充足，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又具有清热利水、解毒消肿的作用。小满时节吃黄瓜，既能补充身体所需的水分，又能帮助我们排出体内的毒素。 又到了吃樱桃的时节了，樱桃色泽鲜艳，味道甜美，富含维生素 C、 铁等营养成分。小满时节过后，正是樱桃上市的季节，适量的吃一些樱桃可以补血养颜，增强免疫力。同时啊，天气越来越炎热，大家也可以给自己和家人熬煮点绿豆汤。绿豆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的功效。小满时节过后，喝上一碗绿豆汤，既能解暑降温，又能预防中暑等相关的疾病。今天啊，我们和大家关注了节气养生，关注了小满节气啊。小满时节，天地间充盈着将满未满的生机。正如古人所写，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在这特殊的节气里，我们既享受着丰收在望的喜悦，又保持小满未满的睿智，用传统智慧调和现代生活，安然迎接盛夏的到来。在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养生要诀，不仅是为健康筑基，更是对传统文化的生动传承，希望给大家带来帮助。

0: 好，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在今晚18点到19点播出的一同说医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省前卫医院消化内镜中心主任杨勇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交流的话题呢是消化道健康知识的科普，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关注今晚18点的直播节目一同说医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好，看看时间，咱们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节目的最后呢，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再会。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3: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4: 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5: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6: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5: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7: 我这不是想，
5: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8: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9: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3: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101.9 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0: 事业，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花县县令糊涂来到天齐庙的庙门之外，先看见范中华砸了。这胡县令一看见范中华，这气不打一处来，说你不就那饭桶吗？你这饭桶今儿个给我耽误大事了，现在钦差大人来到这里，你为什么不及时的告诉我？来呀，按地下给我打。说了声按地下打，两旁边他这些衙役过来就扯这范中华。一扯这范中华的时候，范中华那是一个嘴不闲着的人呢。哎，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我说老爷您得听我说两句呀。老爷我问您，您今儿个一见面不分青红皂白，马上传令就要把我摁地下打，我犯了哪一条了？你犯了哪一条了？你小子还不知道啊。我问你，你是哪儿的地保啊？
3: 我是草洲桥的。
2: 这不就结了吗？你是草洲桥的地保，那么草洲桥这一带地方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儿，你都得及时的向本老爷我禀报。可是现在奉旨钦差包的人大驾到此，住在你管辖区域的这个天齐庙里头，你居然不给我送个信儿啊？你想让我犯罪是不是？让我犯慢待钦差、渎职失职之罪，你想把我给送进去是不是？甭忙，你先别送我，我先打你20板子再说。老爷您得听我说呀，您说让我给您送信儿，您知道不知道这位包大人到在这天齐庙里边住下之后，先找地保，当然就把我找来了，找来之后就问我，问我当地情况怎么样，我如实禀报吧。最后大人让我上村子里边喊去，有打官司告状的快点到这来鸣冤，您说我能不去吗？钦差大人的命令我敢违抗吗？啊，是啊，你不该违抗，那你就去。是，我去啊，我头一回不行啊，又去一回啊，又去一回不行，最后把我妈都领来了。他是这么回事啊，我没有功夫给您送信儿啊，啊，那个县城离我那那么远，我怎么给您送信儿？我一个人呢，我没有分身术啊，我要有分身术，一个能变俩，那行啊，我这边忙活着伺候钦差大人，那边忙活着上县衙门里边给您送信儿，他这不行啊。糊涂说，饭桶，我告诉你，你别拿这几句话呀在这儿跟我强词夺理。我问你，你说县衙门离你那很远，那你不会骑马去吗？一会儿的功夫到那不就回来了吗？范中华说，老爷您想想啊，您让我骑马

0: 先给我挨打。来呀、啊，打他20板子！这老爷一传命令，他带来的这些衙役手里边拿着板子，拿着棍子，过来一扯，这范中华就要摁到地下打。正这功夫，包兴由打里边出来了。包兴由打里边出来之后，一看他们一扯那范中华，哎，你们干什么的？在这干什么？哎呦，这胡涂手下这些个衙役马上不都松了手了，往两旁边一站。这胡涂瞅着包兴不认识啊。这阵儿，包大人手下的差人就过来了，哎，我说你是这儿的县太爷？哎，对对对，卑职胡涂。哦，胡涂。我说胡县令，认识这位吗？
1: 哦，恕我眼拙，哦，不曾认识。
0: 告诉你，这位就是我们奉旨钦差包大人手下的总管包兴，包总管，过来见礼。
1: 哎呦，这胡涂一听，包兴是包总管，大人手下的总管，肯定那是什么事都管呐。我过来先把这位给打点乐呵喽。把他打点乐呵了之后，待会儿在大人面前说几句好话，我见大人的时候这事儿就好办了。胡涂赶紧来到包兴的跟前，深深一揖：哎呦，包总管，卑职下官乃至西华县县令胡涂，迎接钦差大人来迟，今日到此既是赔礼赔罪，又是迎接大人到西华县居住。深深这一下来之后，
0: 包兴说：先别说别的，我问你，胡县令，你刚才那是干什么的啊？
1: 这个人呐，他是我手下的，就是那个草洲桥的地保，他叫范统。他今天耽误了大事，钦差大人到此，他不及时向我禀报，我准备打他20板子。
0: 大胆，放肆！
1: 啊，是。哎，这胡涂一听，怎么回事？这包总管怎么还向着那范中华呀？啊，他抬起头来，瞪着两个眼睛，有点迷惘，有点不解，瞅着包兴。
0: 包兴说：“你知道他是谁吗？”
1: 他是范统，你再说，我抽你个嘴巴。他是范中华，范中华是你叫的吗？哦，那他是谁啊？
0: 我告诉你，胡涂，从现在开始，从此刻开始，他就是我们的二大人，二老爷。
1: 啊？二大人二老爷，那是怎么回事？
0: 你知道吗？范中华有个双目失明的母亲，他一直奉养着他。今天我们的钦差大人在这庙里边跟这老太太见面了，二位一谈，这才谈明白，原来这个老太太就是我们钦差大人失散多年，找也找不着，寻也寻不到的亲生母亲。所以说我们的包大人是他的亲生儿子，你想范中华这不就是包大人的兄弟吗？所以包大人是大老爷，他是二老爷，包大人是大人，他是二大人。你还敢口口声声叫我们二大人范统，叫我们二大人范中华啊？没有礼貌，还不过来给二大人跪倒磕头谢罪。
1: 让包兴这几句话说的把这胡涂可真给说糊涂了。这胡涂县令一听，是这么回事啊。这胡涂县令心想，都听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可没想到现在是一会儿河东一会儿河西啊。刚才他是我的下属，我要打他，现在他成了二大人了。这胡涂赶忙来到范中华的跟前，一撩袍服：哎呦，我可真不知道您是二大人，二大人在上，卑职给二大人见礼。咕噔，他跪下了。现在他往这一跪，这范中华都觉得脑袋有点犯晕。范中华

0: 这怎么回事啊？啊，我怎么一会儿的功夫成了二大人了？我这是做梦吧？啊，范中华偷着咬了一下舌头，这一咬觉得挺疼。哎，这是真事儿啊！我二大人，范中华适应能力很强，马上把脸一沉。我说糊涂啊，刚才你要打我二十板子啊？你没想到我是二大人吧？哎呦，卑职不知，卑职不知，这回就让你知道了。哎，糊涂，你说那话有那个道理吗？你说让我见到钦差大人，及时给你禀报，还让我骑马去，你给我马了吗？我们全村都没有一匹马，你让我骑马去，我怎么去？是是是，卑职之错，卑职之错，你才知道错呀，给你个教训。哎，我说包总管，这我要说话他们大伙儿都听吗？包不兴说当然听啊。好，把板子拿来。包不兴说快快快，二大人传命令把板子拿来。旁边有包大人手下的这些差役一听这个拿板子，这马上就过来了。你有什么吩咐说？给我朝这糊涂那屁股上狠揍二十板子。是。旁边有人过来一抓，这个糊涂往地一摁，这糊涂心想：得倒了，血没了吧？刚要举板子的功夫，这范中华就说了：“停！”大伙心想：到底打不打呀？怎么刚才说打这么一会儿又停啊？停住了。糊涂，你此时刻心里怎么想的？糊涂说：“哎呦，我知道，我要挨打了，我要挨打了。”二大人，你有气就打吧，出出气，饶了小人。出出气，我告诉你，知道吗？刚才你要打我，现在我要打你。刚才你要打我二十板子，现在我要打你二十板子。刚才你打我二十板子，说我是饭桶，现在我打你二十板子，说你是糊涂。咱俩是饭桶对糊涂，糊涂对饭桶。你要打我二十板子没打，我要打你二十板子也没打，你吓了我一跳，我吓了你一跳，咱俩就算是两怼了。嘿，这糊涂一听感情是这么回事啊，一环一抱，哎呦，谢谢二大人，谢谢二大人。行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范中华说，包总管您说怎么回事，怎么我这个二大人？包兴说，您跟我来，您跟我来。包兴单独的把范中华叫到了院子里边，然后又进到了大堂上。这个大堂上实际上就是这配殿。来到屋子里边，范中华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进来之后李娘娘先跟他说了：中华儿，哎妈耶，您找我有什么吩咐？这位包大人应该说跟你是兄弟相称啊。啊，妈，您怎么的了？我和他是失散多年不曾见面的母子啊。中华儿过去给包大人见礼应该叫包兄了。哎，这范中华这阵想见礼都不敢张这嘴，心想这是钦差大人，怎么是我大哥了？这么一转眼的功夫怎么变化这么大呀？哎，那您包兴在旁边就说了，这得叫大哥呀。哦，包大人，包大哥，我是这么叫吗？包公说，对了，范中华，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弟了。包兴说，你看怎么样，我刚才没说错吧，您就是二大人啦，这里兄弟相称了。紧接着包公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公孙策等等他的贴近身的这些差人都叫进来，一一的指引介绍，众人挨个给老太太见礼，见完了礼了，最后这县令糊涂进来了。县令糊涂啊，脑袋上顶着是一个炸雷一样。糊涂心想，听说这包大人可不好说话，平素当中据说连笑模样都没有。有很多人讲说包公那个笑啊谁也看不着，他笑一笑啊得黄河清一清，我的妈呀， 这天下哪有这样的人呢？当然了，这个事儿说的是有点夸张了，可是这个县令呢，脑子里边有这个印象，走进来之后头不敢抬，哭疼跪倒地下：“钦差大人，西华县县令胡陀给钦差大人见礼。”包拯说：“胡陀大人，我来到这里已经两三天了，你怎么才来呀？”“是啊，卑职有罪，我得到这个消息太晚了。大人，您到在这里，卑职接待冷淡，大人，您多多地怪罪，您给我个什么字儿我都领着。今天我就是谢罪来的。大人，这您说我得怎么办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包拯说：“糊涂，既然今天你来了，那你就带我做几件事情。”“是是是，大人说，您让我做什么事情？”“我在这里见到了我失散多年的亲娘，我的亲娘现在住在破瓦寒窑当中，我准备把老人家带回到东京汴梁。”“糊涂，你回到你的西华县，给我的老娘准备一乘大轿，再准备抬轿的轿夫，同时呢，送两个侍奉我老娘的丫鬟，再给我老娘准备一套衣服，给她换上，然后我好带她回京。”包公这几句话说完之后，把这西华县县令乐得够呛。为什么呀？县令心想，这老爷给我安排活，让我做这几件事儿，那就说明老爷心里面没怪罪我，还给我分配工作呢。好，大人，卑职一定尽全力，立即办妥，明日就全送来。”“好吧，糊涂，现在你就可以回去了，操办这几件事情，明日及早送来。”“哎，是。”这糊涂要打这儿退身出来了，来到外头坐在轿里，吩咐人抬轿。人抬轿起，回转县衙。这一路上，这糊涂就想了，给老太太做身衣裳。做什么衣裳？这衣裳一定要做的是好的，就是好的最快速度连夜能做得出来吗？糊涂就想起来了，感情最近呢，他有个老妈七十了，要办七十整寿，就在这个西华县，通知都下去了，三天之后就办寿了。说这糊涂是孝子，不是孝子，为什么要办这寿呢？办这个寿为的是敛钱。你想，县太爷的老妈七十岁办寿，这县衙门里边，包括县城里边各界人士，不都得到这送礼来吗？糊涂准备了80到100桌，这县衙门里边的各级官员，县城里边的富豪乡绅，都得往这送礼呀，这是一笔大财呀。所以为了办这七十大寿，他给他妈做了一身衣服，就是在寿堂上那天穿的衣服。这件衣服是非常讲究的，就这一套衣服就花了有50两银子，够奢侈的。别看这个县穷，但是这县太爷家里边不穷。糊涂心想，干脆了，我娘这寿啊往后推推吧，包大人在这儿，要是得到这个消息给我娘大办寿，那包大人还不得问我个字啊。我告诉我娘，这寿先不办了，把她这一身的好衣服送给这夏老太太，然后呢，在县里边找了一乘最好的轿，挑了两个最漂亮、知情达理、手脚灵快的丫鬟，然后又派了几个轿夫，这轿夫都得是好抬轿的，抬的轿非常稳，走起道来感觉平，这才行。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转过天来，这糊涂自个儿坐着轿，另外抬着那乘空轿， 两个丫鬟跟着，同时把那衣服也拿来，为了表示对老太太一番孝敬，还给老太太送来了一个拐杖。这个拐杖是别人送给他的一件贵重礼物，是沉香木的。沉香木，据说这个东西是海外的木料，送到这个大宋国朝之后，也不知怎么这沉香木的拐杖拐弯抹角到他手里了，准备是给他妈的。这沉香木的拐杖有这么个特点，你在手里边拿着它，由于这个木头本身能够散发香气，你用手拿着的夏天要是出汗，往这木头上一沤，这香气四外扩散，一会儿的功夫满屋的都是这个沉香木的香味。这县太爷呀，把给他妈的这个拐杖也给这夏老太太送来了。来到这个天亲庙里之后，一见包公，把这东西往这一摆，跟包公一说，包大人说，好吧，谢谢你胡县令。哎呦，大人，您这把话说哪去了，您对我如此重看，能安排我干点活，卑职已经是诚惶诚恐了。这里呢，包公马上吩咐把这衣服给老人家换上。就在这个庙里西堂屋，让老人家在这沐浴更衣，庙里边有沐浴的器具东西，老太太在这沐浴更衣，换上了这身新衣服，当然也带来了一双新鞋，不会给老太太就还穿着原来那双鞋，那竹竿子也不要了，换上沉香木的拐杖了。这老太太经过一番整理，重新出来跟大家再一见面的时候，所有看到她的人都感觉到非常惊讶，心想这个老太太别看双目失明，她双目失明是睁眼瞎，不是说这眼仁都没有了，她是睁着眼看不着东西。别看是双目失明的这个老太太，但是换上这身衣服，拄上这个拐杖再一出来，那是另一番气质。别瞧岁数这么大了，仍然气质超人，当年那是在皇宫里边受宠的娘娘啊。说李宸妃这一出来，大家伙重新给老太太再见礼，遗憾的是老太太全看不着。包公马上告诉县令胡涂，我们呢今日就启程了，不在此处久待，让老太太坐在轿里，两个丫鬟陪伴在身旁，告诉轿夫抬轿要稳着点。这范中华呢也换了一身衣服，范中华这个衣服啊可不是让胡涂县令给送来的，范中华那个五彩斑斓的衣服已经换掉了。包大人手下有很多钦差的，这衙役有跟范中华个头差不多的，带的有换洗的衣服也脱起来给范中华穿上了。这样包公带领着一堂人役以及李宸妃、李娘娘等人离开了草州桥，直奔东京。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2: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1: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心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包公在草州桥带领着李皇后打道回京，包大人这一走啊，可把这个西华县的县令胡图给忙坏了。因为这胡图未能远迎，这回要表示远送，哎呦，跟在包大人的道队后边是送了一程又一程，差点要把包大人给送到东京去。包大人最后告诉这胡图说，你不要再送了，快回去吧。胡图最后回来了，回来之后先来到草州桥，到在这小村里打听了一下，说这范中华原来跟他那瞎妈在哪儿住。大伙说就在这个破瓦寒窑里。这胡图一看，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寒窑周围给我钉上橛子，拿绳子给我拦上，闲杂人等不准再入内，写个牌立在那儿，这是奉旨钦差包大人的母亲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干嘛呀？这要当历史文物了，将来可能要开展旅游事业，那咱就甭管了。这个地方胡图在这折腾啊，那边包大人带领着太后李宸妃往东京汴梁走，这一路上呢就像他来的时候一样，所到之处立下了放告牌，找当地的百姓，有冤枉有什么案子的尽请到大人跟前来申诉。可是这一路上啊，有的人呢心里边有很多弄不明白的事儿，尤其是这公孙策。这公孙策那是个文人呐，文人读的书多，爱动脑子。这公孙策对这瞎老太太心生疑团，公孙策心里就老合计，说这包大人在这儿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妈来呀？而且说是多年未见的生母。公孙策对包大人他的出身历史并不了解，开始的时候公孙策是不言语。这包兴呢，这一路上自己心里边也想，说我们大人怎么在这就认这么一亲妈，还说事关国家，事关朝廷，事关天下，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呀。突然在回京的路上，有一天晚上，这包公把包兴就找到自己的住室，包公就跟包兴一个人说了。因为包公知道跟包兴不说这实话，对包兴来讲他心里边肯定老产生怀疑。包公把这实话跟包兴一说，包兴心里为之震动啊。包公也告诉包兴，这个事情只能由你一人知道，你万万不可泄露出去。跟包兴说完了这话，接着就写了一封书信交给了包兴。这书信是给谁写的？给自己的夫人李氏写的，让包兴骑快马先行一步回转东京，到开封府自己的府衙里边见到了李夫人，把这信给他。这信里边说，在路上见到了分手多年的亲娘，这回带着老太太回来了，让李氏

做好了准备迎接老人家，同时告诉包兴，信里写的跟他要当面说的内容不一样，让包兴把这个真情跟李氏说了，让李氏都严加保密。包兴得知这个事情之后，拿着包大人的书信，把书信揣到了自己的怀里，准备第二天就要上路了，先行一步。可是就在包兴要走的时候，这公孙策跟包兴就说了，包兴啊，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包兴说，您说，什么事儿？公孙策说，我一直闹不明白，咱们大人认的这亲娘是怎么回事啊？包兴说，这事儿您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听说您跟大人是从小一起长起来的，那么大人他的亲娘是怎么这个时候才发现才认下呢？嗨，公孙先生，您呐，这读书人他想的就多。其实这个事儿他很简单，这个包大人呐，他小的时候啊，他落生下来之后，这亲娘啊，因为我们那个地方闹慌乱，就走失了。走失了之后呢，包大人后来呢，就是被他这个后妈给抚养长大成人的。抚养长大成人之后呢，这后妈又病死了，他亲爹呢也病死了。但是他知道他有亲娘，这个亲娘呢也不身上什么地方有个什么印记，这都知道。但是一直也没找着这亲娘，哎，你可没想到，一到陈州查镇回来，走到草州桥，那瞎老太太居然是他亲娘，人家的身上有记号，这一认是真的，所以说这就认了亲妈了。包兴编这词儿啊，还编得挺圆全。公孙先生一听，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说的呢？哎，对了，公孙先生，这事儿啊，您就甭多琢磨，这里边没有什么出入。哎，就是我说这事儿，我知道，我马上就先行一步了，我得告诉李夫人，李夫人在家里边好准备着迎接她的婆婆来了，好吧？就这样，包兴骑快马先行一步回到东京汴梁，见了李夫人，跟李夫人一说，先是把书信给他看了，然后当面跟李夫人讲说，这个老太太可了不得，一说这就是当今皇上的亲娘，这是皇国太回来了。李夫人也知道这件事情是事关重大，不能随便往外乱讲，不到时候讲出去会招来大祸呀。因为那个时候在封建王朝，皇帝家里边的事儿，那不能随便往外讲啊。为臣子者，为上者讳，为上者讳，上就是皇上，为上者讳就是为皇上要避讳，避讳什么？皇上有什么坏事不能往外讲，皇上有什么丑闻不能往外说，这就是封建社会。所以您打开中国的二十四史，您瞧凡属皇帝的传记，对皇上都是满口称颂，说那皇上长得怎么好，一落生有什么异样，这皇上为人怎么怎么好，都那样吗？啊，历史上的昏君有的是，无非是史官和为臣子的把皇上那坏的一面都给隐蔽下去了，写的史书里边都是他那好事儿。所以这个事情也是这样啊，皇宫里边这件丑闻不能轻易的就泄露出去，李夫人明白。所以包公写的那信上是说他碰见亲妈了，这个信就是落在别人手里边也没有什么闪失差错，但是告诉包兴口诉跟李夫人讲是这么回事，所以让李夫人思想上有个准备。包公知道自己的夫人这李氏，那也不是一般家的女人，那是大家闺秀，知情达理。就这样，包公带着道队回转到了东京汴梁，来到开封府。

0: 回到自己的家下之后，这李夫人早已经做好准备了，迎接自己的这婆婆下了轿，而且给老太太早已经安排好了地方，就在东佛堂。安排这个地方很讲究，李夫人是信佛的，东间屋是个佛堂，这个佛堂外间供的是佛，里边有个里间，这个里间收拾的干净利索。为什么要让这老太太住在这儿？把老太太安排在佛堂里边居住，这里边一是清净，二是有一份尊敬。这是黄国泰让国泰住在佛堂里头，跟佛当邻居，就是把他当佛爷那样的供奉着一样。所以把老太太让到这佛堂里边住下之后，李夫人对这个老太太可以说是关怀备至啊。更何况那糊涂县令派来这两个小丫鬟，那可是精挑细选的两个奴仆。老太太住下了，现在老太太担心的是她自己的这一腔冤屈何时得以申报，而包公回朝呢，第一件事就得是到金殿上向皇帝陈述陈州此行的经过。包公心里想啊，明日上朝要见了皇上，我陈州铡了国舅庞玉，皇上是什么态度事关重要。包公想，十有八九皇帝可以嗔怒于我。怎么见皇上呢？包公想好了，明天上殿交旨之时我先谢罪。第二天早朝，包公来到了金殿之上，金殿之上满朝文武俱已到齐，四弟仁宗在正面端然稳坐，旁边有丞相王延龄。包公上殿之后行三拜九叩，大礼已毕，皇上在上面往下一瞧，包拯啊，陈州查镇如今已经归来了，一路劳苦了。包公说，陛下，臣奉旨出朝，陈州查镇今日归来，臣先向万岁请罪。嗯，包拯，你去陈州来往辛苦，怎么回来反而请罪呢？陛下，臣奉旨出朝，到在陈州查镇之际，查得国舅违反了国家律法，本应该回禀圣上再做处理，怎奈国舅在陈州民怨甚重，事情紧急，不得已就地而正法。为此臣想有慢君之处，敬请陛下治罪于微臣。包公就说呀，我本应该叫处理国舅的时候先向您请示，可是老百姓民怨鼎沸，不依不饶，事情又紧急，我不得不做临时处置，给他来个就地正法了。这样的话呢，我对皇帝就有些轻慢，这本身就有轻慢皇帝之罪呀，慢君之罪当以法律治之，请皇上降旨处罚他。皇上听到这里，包庆，你去陈州，百姓口碑甚好，已有万民写信，更有京表之旗送到了吏部，何罪之有啊？国舅身犯国法，理应处置，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了，何况国舅呢？朕赏你蟒袍一件，锦带一条。满朝文武当以包青为准，步你后尘呐。哎，这包公一听，万万没有想到皇上不但说没怪罪他，还有赏赐，赏赐了蟒袍一件，锦带一条。 这是怎么回事呢？包公在金殿上下了殿之后，朝房里见到王延龄，才知道这事情的原委。其实啊，他在陈州把这国舅铡了之后，公文一进朝纲，王延龄是见到皇上的。王延龄一见皇帝，把这个事情跟皇上一说，皇上当时并不高兴。皇上觉得包拯这个事儿做得有点过了。你虽然是奉旨钦差查镇陈州，但是对于安乐侯庞玉这么一个重要人物，不能那么草率的就在当地正法了。你起码应该把他押解回京啊，叫三法司审理啊。皇帝当时跟王延龄说了那么一句话，说这个包拯啊，他胆子有点太大了。王延龄就知道皇上在心里边对包拯生了气了。但是王延龄当时就跟皇上又说了，说陛下，您想到没有，这包拯可是您的吉臣，吉臣就是吉祥之吉，说是您的吉祥之臣。皇上当时问王延龄何出此言呢？王延龄说，陛下您想想，在您的皇宫里边玉宸宫闹妖的时候，是包拯到这里给您降除了妖邪，这是他的吉祥的开始。接着他身为开封府尹的时候，给您问明了很多的案子，开封府京都之地百姓称颂，称颂包拯实际上就是称颂我们的大宋国朝。现在他到陈州去，虽然是把国舅给铡了，但这个事情做得万民欢呼。现在已经有陈州的百姓送来了万民信，送来了金表旗，赞颂包拯。陛下，百姓称颂包拯，可包拯是谁的官啊？是陛下您封的官，实际上就是称颂天子啊。如果大宋国朝所有的朝臣都能像包拯这样的话，那么陛下，您就是历史上少有的开明之君。让王延龄说的这几句话，把皇上肚子里边这点气儿给消散了。所以说，皇帝倒觉得包拯做得对。当然了，说后宫那个娘娘跟皇上说什么，那王延龄就不知道了。王延龄只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跟包拯讲了，包拯一听，心里这才踏实下来了。包拯心想，只要这件事情皇帝不马上责怪我，下一步我就开始要做李娘娘这件事情了。包拯回到开封府衙之后，公孙策先生先问包大人今日上朝如何。包拯说，今日上朝一切都和顺，讲了皇帝怎么当众表扬了他，讲了皇帝怎么赏赐给他锦袍锦带。公孙策先生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包大人，皇帝今天表扬了你，说明皇帝是有德之君，不过包大人你也得小心着。包拯说，我小心什么？皇上今天对您的表彰，他是不得不这么做呀。依我想，您把国舅给铡了，而未请示皇帝先铡了国舅，朝纲之中那太师庞吉、娘娘庞氏能够说不言不语吗？肯定在皇帝面前说您很多的坏话。但是另一方面呢，陈州的百姓给您送来了万民信、金表旗，送到吏部府，皇上也是知道的。更有丞相王延龄在皇帝面前给您美言几句，说您是大宋国朝的忠臣，皇帝当然不会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问你个罪名，皇帝要回避这件事情的。但是皇帝心里边可有了您了，您得多加小心，现在赏给您蟒袍，赏给您锦带，这是安抚一下您的心，也是给满朝文武大臣看的， 皇帝这叫做个态。大人，您以后就在京都天子脚下，可要谨慎从事啊，稍不留意，要是犯了什么国法王章，皇上就会解雇对您进行惩治啊。包拯说，这个我知道啊。公孙先生，下一步我不想别的，我就想我这老娘了。哦，您想您这老娘想什么？包拯说，我这老娘啊，双目失明，你也看见了，他睁着眼睛看不着东西，我想这是与我分别多年，思儿想儿，痛哭流泪，最终造成双目失明的。这样的病好像能够治。公孙先生，我听说您略通医道，能否治疗眼疾呢？这您会不会？公孙策说，这个治眼睛我可不行，一般的病啊，我还能看一看，治眼睛，哎，大人，要说治眼睛，我可想出一个人来。谁？公孙策说，当年我在大相国寺里边闲住的时候啊，我曾经闹过一回眼睛，我那两个眼睛通红，又肿又胀，非常难受。当时啊，我就跟相国寺的老主持说这个事儿，我说有没有会治眼睛的大夫给我看看眼睛。老主持当时就说了，他说我还真认识一位高手，此人就在东京汴梁，姓苏名昭，这苏昭苏大夫是治眼的能手。我一听，我说您就把他给我请来吧，给我看看这眼睛吧。老主持就把这个苏大夫给我请来了，请来之后给我一看这眼睛，他说你这个眼睛啊是激活所致。苏大夫当时就拿出眼药来了，他那个药做的跟别人都不一样，他拿出那个眼药叫瓜子儿眼药，您见过嗑的那瓜子儿吗？把那个瓜子儿嗑开之后，把那个仁儿抽出来，白的扁扁的那种形状的，但它可不是瓜子儿，它就是那么种形状的药。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就在我这个眼里边就抹了一下，两个眼睛，一个眼睛里边抹一下，我当时就觉得挺凉，一阵过去了，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再一看好了，可以说手到病除。哦，那么你那个眼睛是眼睛发红啊，一抹就好了，这眼睛看不着东西它能治吗？公孙策说，跟您说吧，人家老主持跟我讲了，别说是眼睛看不着东西，就这苏大夫能把人的眼仁抠出来，修理完了之后再放里边，你说他多大本事。包公说，有这样的本事吗？快快给我请来。公孙策说，好吧，明天我就给您请这大夫给老太太看眼睛。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3: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2: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3: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4: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155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9: 说。
8: 我想买双球鞋。
9: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8: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9: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8: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0: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9: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8: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9: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8: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0: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1: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览人间之万象，享一方之乐土，感受生活贴近你我。打开你的一扇窗，最爱101.9。
1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3: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饭菜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1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大葱和小葱哈，哪一个更有营养呢？那日常的生活当中哈，有的家庭呢习惯买这个大葱，有的习惯买小葱。
1: 是的，
0: 那在北方的市场哈，大葱呢其实尤其是在冬天还是占据主要的位置的。大葱就是尤其是山东的这个章丘大葱哈，甚至能长到2.5米高。每年这个在葱的产季的时候，我们就经常能在网上刷到，就是山东的朋友晒那个大葱的长度，说这个大葱可能会比你的男朋友还高。一开始我看到这个标题我还挺不服气的，我说这个它再高它能有多高，结果一看两米多确实是哈。南方的小葱呢则像这个纤弱的少女哈，一把抓在手里呢不过巴掌大有的小葱，但是它们的差异呢其实远远不只是外形。从这个植物学的角度啊，大葱和小葱呢它属于同一属但是不同的品种，就像是橘子和柚子的这种关系。那大葱和小葱到底谁更有营养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1: 我们先看看它的维生素哈。维生素 C 方面呢，这个小葱是大葱的3到7倍。小葱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更高的。这个每100克大葱维生素 C 含量差不多是3到8毫克。那小葱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大约是在21到24毫克。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保护血管的弹性。还有就是小葱的维生素 A 的优势就更大了。是大葱的14倍。会高达这个每100克70微克哈。那相当于每日推荐摄入量的140%。你吃小葱的话，其实每天这个维生素 A 的含量就够了。
0: 对。
1: 那对咱们的视力保护和皮肤健康呢也是更胜一筹的。
0: 而
1: 这个比较粗壮的大葱维生素 A 的含量呢只有小葱的这个不到1/10了。每100克5微克哈。所以在维生素的领域呢，这个小葱是完胜的。
0: 那就是如果说大家考虑这个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A 的补充葱呢，那在吃葱的方面我们尽量选择一下这个小葱哈。但是如果说你做葱花就无所谓了，比方说有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东北啊喜欢吃这个蘸酱菜，
1: 对
0: 啊，或者是打饭
1: 饭包
0: 或者是卷饼啊，这里面都要放大量的葱。
1: 是，
0: 对，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优先的来选择小葱。它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补充维 C 和维 A 哈。
1: 是的，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矿物质方面哈。小葱的这个钙含量啊，它大概是每100克有72到85毫克。那大葱它钙含量呢是每100克24到63毫克啊。那这样看来呢，这个小葱的钙含量也是略略的高于大葱。更难得的是呢，小葱它含有这个柠檬酸和苹果酸，还能够促进钙的吸收，所以说它堪称是植物钙片。就是它不光是钙含量要略高一筹，而且它这个本身还含有能够帮助钙吸收的物质。
1: 是的。
0: 另外呢，小葱的钾、钠、镁等等这些矿物质含量也是以微弱的优势啊赢得了这个大葱一轮。
1: 那还有这个抗氧化的物质哈。那有研究人员通过对大葱、小葱的纯提物、水提物和多糖的一个测定，发现大葱呢在这三方面的含量还有抗氧化的能力都是比小葱要高的
0: 啊。那这一轮是大葱胜出了。
1: 是，抗氧化的这个方向呢，这个大葱是比小葱要好一些的。那对自由基的清除能力也是更强的。另外呢，还有研究者发现这个大葱当中的果聚糖是具有抗病毒的一个作用哈。那大葱还被证明是有助于改善肥胖和代谢失调的。终于哈，这个抗氧化还有保健养生这方面，大葱是扳回了一局。
0: 没错，就经常会有这个朋友对你说，多吃点大葱大蒜哈。就是能够抗感冒。
1: 对，
0: 那你看这个时候就是了，这个大葱它可能在这个抗流感方面它更有一些优势。
1: 对，
0: 所以如果我们要靠这个，比方说吃这个葱哈来抗一抗病毒，那你要首选大葱了。然后还能够帮助我们抗氧化。如果说这个 个维生素和矿物质方面，那我们考虑的话呢，就优先的要选择小葱。
1: 是的，
0: 嗯。

0: 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继续聊这个大葱和小葱哈。那无论是大葱还是小葱呢，它里面丰富的含硫化合物啊，还有多糖等物质，其实它都是具有抗氧化活性，对身体都是很有好处的。
1: 是的，
0: 葱呢生吃熟吃其实都不错哈。那我们究竟怎么吃营养更优秀呢？生吃啊，它可以保留更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加热之后呢，其中的类胡萝卜素这个生物利用度它会明显的增高哈。
1: 嗯，
0: 不过烹饪的时候呢，这个油温不宜过高啊，高于140摄氏度的油温呢，葱就会发生剧烈的变化，营养物质也会大打折扣。
1: 是的，
0: 尤其像把这个葱炒到焦黄干枯的时候，它氨基酸以及这个脂肪呢还会在热的作用下进行降解，反而呢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
1: 那总的来说呢，大葱小葱各有优势哈。正如《奇秘要术》当中有说哈，葱有冬春之别，用有生熟之意。
0: 没错，
1: 懂搭配会烹饪才是真正的营养赢家。

0: 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1: 城市的夜晚，霓虹闪烁，每个人都在奔赴自己的方向，而家永远是最温暖的终点。愿你三餐有暖，四季有欢，无论何时都有一盏灯，一桌饭等你回家。
2: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3: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个大葱小葱哈，究竟是哪一个更胜一筹啊？其实呢它就是各有各的优势哈。
1: 是的，
0: 那这个葱呢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有一种说法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妙招，就是在厨房切菜啊，如果不小心把手给弄伤了，但是又没有创可贴的时候怎么办呢？哎，就有的朋友支招了，说可以拿葱来应急啊。这个葱呢，它不仅能够止血，葱的粘液呢还能够杀菌消炎啊。这个呢，其实本来它是一个生活的小妙招，但是呢，却

0: 研究证实呢，葱具有抗菌、抗氧化、保护血管这些作用。
1: 嗯，
0: 那此外，葱的独特香气还可以刺激消化液的分泌，从而增加食欲。
1: 哎，没错，这个葱哈，确实是对我们的身体是大有裨益的。
0: 嗯，
1: 那在中医看来呢，葱性温味辛，归肺胃经，有辛温发散、通阳解毒之效哈。而且呢，葱的每个部位呀，它都是各有妙用的。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葱叶哈，葱叶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发汗、解毒、散肿，它的维生素 C 啊、胡萝卜素啊，还有它的叶绿素的含量均是要高于葱白的啊、
0: 嗯、
1: 这个葱叶啊它含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个它还含有多酚类的物质，抗氧化效果是很好的。
0: 嗯，
1: 再来看这个葱白哈，葱白呢它能够散寒解表，是应对风寒感冒的良方啊，有这个小妙招，说把这个葱白给它捣烂，敷在肚脐的地方，可以缓解小儿风寒腹痛。把这葱白给它煮水泡脚呢，可以驱寒保暖，改善手脚冰凉的一个情况。然后把它捣成汁儿哈，给它滴在鼻子里呢，能够缓解鼻塞的症状。
0: 嗯
1: 嗯，
0: 我就记得有的时候冬天大家有这个风寒感冒的时候，
1: 嗯
0: ，就会煮这个葱姜水。
1: 对，
0: 然后那个喝不下去的话，我看有的朋友还放可乐一起煮、
1: 哦
0: 、然后就会代替一些药物类的东西。
1: 对，如果说不太严重的话，可能是能喝点这个煮的这个葱姜水，然后帮助驱一驱寒气，是不是？
0: 嗯那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这个大葱也是天然的创可贴哈、
1: 嗯、
0: 那有的朋友不知道用啥用哪一部分贴哈、
1: 嗯、
0: 跟大家说要用葱膜
1: 啊，就是那层薄薄的，
0: 对、
1: 嗯、
0: 大葱每一层这个葱白之间还有一层膜嘛，
1: 对，
0: 就是那个膜，
1: 就是半透明的，有点像咱们小的时候吃那个叫什么糯米 纸
0: 还是什么纸，对
1: 、嗯、
0: 把它撕下来然后敷在伤口处，它当中的这个粘液就可以帮助大家止血杀菌消炎。
1: 嗯
0: 还有就是葱须哈，
1: 嗯，
0: 葱须一般大家就直接扔掉了，
1: 对，
0: 其实但是它跟那个香菜根儿其实都是有作用的
1: 啊，你把它洗干净还可以利用哈。
0: 对、
1: 嗯、
0: 那葱须呢就是防治风寒感冒头痛的，
1: 嗯
0: 那具有辛温散寒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对于这个风寒头痛和感冒有一定的帮助治疗。
1: 哦，那这样一看来确实是哈，这个大葱确实是虽然是细细的身板，但是却有大大的能量哈、
0: 嗯、
1: 从头到脚都是宝。
0: 是的，
1: 嗯，那大家在吃大葱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按照它的部位来给它分辨一下，然后大家就是比方说最近有一点点风寒感冒啊，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葱白哈给它煮点水然后呢或者是葱叶啊，可以有发汗解毒散肿的作用啊，然后还可以补充一点维生素 C。 哎，这个季节的小葱其实非常好吃。
0: 对，
1: 嗯，
0: 这个时候大家其实可以吃一点咱们爱吃的蘸酱菜了。
1: 对，
0: 因为天气还没有那么完全大热嘛、
1: 嗯、
0: 你适量吃中午的时候把它晒一晒，不要太放冰箱里，咱就早上在早市买完中午吃。
1: 对，或者是我觉得这个季节适合吃饭包。
0: 嗯，
1: 因为呢这个饭包我们就是你用刚刚焖好的米饭，这个米饭它是热的，然后你炸的这个酱啊它是热的，有的朋友还喜欢往里放一些烀的茄子呀、土豆啊什么，这些东西它都是热的。
0: 对，
1: 然后跟这个葱混在一起就不至于、
0: 很凉，
1: 太凉。
0: 对、我妈妈就是会把这个所有的蘸酱菜拿到阳台先晒一晒，
1: 晒一晒，
0: 对、
1: 哦、
0: 晒有点稍微蔫巴了然后再吃。
1: 对，确实是。哎，就像我们家吃这个打饭包，白菜叶也不是当天买当天吃的。
0: 嗯，
1: 如果你当天买当天吃，它会你会觉得它有的时候太脆了，然后你一包它包不住会漏。 然后你就给它放一晚上，或者是像妈妈的方法也很好，放在阳台上晒一晒，稍微蔫一蔫，呲一呲水。
0: 对
1: 啊、你再包起来它就非常的容易了。
0: 是，
1: 然后还有我们就是每一年哈，这个赏味期非常短的，现在已经过季了，就是刚刚到春天的时候，会有那个芽葱。
0: 啊，
1: 嗯，会卖一段芽葱。我每年到那个时候，我都会吃一段芽葱，那芽葱也是非常的有味儿。
0: 哎，芽葱是那种过冬的葱摘出来的吗？
1: 我不太知道，应该是
0: 感觉像
1: 芽葱和毛葱，反正我分不太清，它都是很短的那个葱，
0: 对对对，
1: 但是特别有辣味儿，
0: 而且就是葱。

0: 件里边的，咱们说葱鼻涕特别多，
1: 啊、对，有可能。哎，你这么说，你提示我了，它为什么叫芽葱？可能就是它发出来那个芽。
0: 有可能，我是这么理解的。
1: 嗯、对、嗯，然后还有一种毛葱，反正这两个葱它的季节是一样的，
0: 嗯，
1: 然后都是好像也就十几二十天，大概就是那么长时间
0: 就过季了，
1: 就过季了，你就吃不到了。
0: 嗯
1: 嗯，
0: 我很喜欢用大葱或者是你刚刚说的毛葱、芽葱之类的去炒鸡蛋。
1: 啊
0: 啊、
1: 哦！炒鸡蛋非常大葱炒鸡蛋也很好吃，
0: 很好吃
1: 啊、哦！或者是我觉得炒肉也好吃。
0: 我没炒过肉，但是我一般都有炒鸡蛋。哦、就比如像买大葱买多了，现在超市一般它可以用保鲜膜封起来嘛，
1: 嗯、
0: 一般是两根三根。
1: 嗯，
0: 你做调味料用不了那么多，我就会拿出一两根给它炒鸡蛋。
1: 而且炒鸡蛋还是得是大葱，就是葱白多那种。
0: 对。
1: 嗯，然后我还喜欢吃，就是你大葱炒鸡蛋的时候稍微放一点酱。
0: 对，我会放酱的，
1: 是吧？
0: 放一小勺吧，
1: 就变成大葱酱炒鸡蛋。
0: 对，
1: 特别下饭。
0: 对，不管你是吃米饭还是配卷饼都很好吃，
1: 夹馒头也好吃。
0: 是的，
1: 这两个吃货，
0: 对，
1: 是智商还是挺高的。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啊，不知道我们说了这么多，对这个大葱啊，今天晚上有没有想吃大葱的想法？哎，我就忽然想吃点大葱炒鸡蛋了。
0: 你晚上可以试试。
1: 对，
0: 因为现在葱不是很辣，它炒完甜甜的。
1: 嗯嗯嗯，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晚上吃起来啊。
0: 嗯。

0: 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跟大家来聊这个大葱哈。那哪些朋友适合多吃一点大葱呢？首先就是这个风寒感冒的朋友啊，刚刚我们说了，吃一些生葱呢，或者是用这个葱啊，给它炒一些肉哈，就是烹饪一些荤菜，这样呢都有助于发汗，预防感冒。还有一个呢，就是腹泻的朋友啊，这个葱呢，其实它是有杀菌的功效。首先，你应该是这种细菌性的腹泻啊。它是有一些杀菌的功效的，然后对这种细菌性的腹泻呢，它有一点点的缓解作用啊。还有呢，就是不太有食欲的朋友啊，最近感觉食欲有点不太好，那你就可以炒菜多加一点小葱，或者像刚楠楠说的这个大葱炒鸡蛋啊，我俩刚刚还一顿探讨啊，这个就是非常下饭非常有食欲的菜。
1: 是的，那我觉得平时我炒这个炒饭的时候也是会放非常多的葱
0: 啊，
1: 我那个时候会放小葱，主要是以葱白跟葱叶交接的地方
0: 啊，就是有一点绿和白，
1: 对，之间
0: 蛋白的绿，
1: 对，然后如果那段不够的话，我会多加一点葱叶的部分，就比较好看，然后快出锅的时候你就下去爆炒一下，我会加非常多，那个量可能大家我。一碗半的米饭我可能会加一捧的葱叶，就是葱花，
0: 然后你给它就是炒一炒，它又散了那个辣气，又没那么辣，有一点甜丝丝的葱味儿，
1: 葱香味儿，
0: 对，我也非常喜欢，
1: 很好吃，一定要多加葱，是点睛之笔。
0: 对，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吃面的时候，就那个葱油拌面里边那个葱味儿也非常的好，
1: 对，葱香味儿确实是非常的好。
0: 对，
1: 那常吃葱还是有助于缓解血管紧张的，对于这个血压方面比较有困扰的朋友，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还有就是需要注意一下，这个葱呢它是性温热的，辛辣成分可能会刺激咱们的肠胃，如果消化道溃疡啊，或者是胃酸过多呀，有虚热症啊，就是口燥咽干这种情况，这种朋友咱们应该是谨慎去吃吃的时候呢，咱们应该优先选择这个把它做熟了再吃，
0: 没错。另外呢，这个葱哈，其实我们你看平时我们说打饭包啊卷饼，它其实有很多花样的吃法哈，比方说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葱豉粥哈，这个葱豉粥呢它就是能够帮助大家疏风散寒。大米煮粥，煮至半熟，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加入一点葱白，然后加一点淡豆豉，给它一起再煮一煮，出锅呢撒一点白胡椒粉，这样呢就比较适合有风寒感冒比较轻微的这样的朋友来吃一吃哈。
1: 是的，
0: 还有就是这个葱爆羊肉啊，这也是一道非常美味的菜了，这道菜呢不仅美味，它同时呢也能够御寒防感冒哈。羊肉片呢给它快炒变色之后呢，我们就倒入这个大葱段，给它淋一些酱油和盐，然后关火用余温给它翻炒，对阳虚肺寒引起的过敏性的鼻炎是比较有益处的。还有呢，就是刚刚楠楠跟大家说了这个葱须哈，它也是有好处的。那个葱须很多朋友说了，这葱须怎么吃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凉拌葱须，它有开胃促消化的作用哈。葱须给它用盐腌一腌，然后呢跟这个豆腐还有调料给它一起拌一拌，这也是比较美味的一道菜了。
1: 是的，这个葱不仅是帮助大家提香增味的，其实还藏着非常丰富的营养。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不妨在日常饮食当中呢有意识的多加一些葱，让这个小小的调味料，小小的养生能手，为咱们的健康加分。
0: 没错，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李楠、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
1: 不见不散。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呢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有一同啊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一同说医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

0: 情，注意安全。那么我们呢正通过一个全新的直播平台一同说一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搜索一同说一，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前卫医院消化内镜中心主任杨勇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消化道健康知识科普，出诊时间呢是每周日的全天哈。如果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呢就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了。现在呢杨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杨老师。
1: 哎，你好一彤，你好那个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好啊，我们既有听众又有观众啊，大家都好啊。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消化道的健康知识科普哈。这个消化道都包括哪儿，我先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胃啊、肠啊、肝啊等等，是不是都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
1: 啊？对，消化道就是从食管胃、结肠然后肝、胆、胰这些都属于我们消化内科诊治范围。
0: 明白了，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交流话题就比较广泛了，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单讲胃、单讲肝、单讲肠啊，今天呢我整个消化道的我们都可以问啊，都可以说什么胃啊、肠啊、肝啊、胰腺啊等等所有的哈，所以说大家有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沟通。那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了，我们从哪开始问呢？别着急哈，我们今天通过专家给我们准备的这个病例开始，首先来看一个胆总管结石两次常规取石都失败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一位72岁的男性，反复发烧、肚子疼啊，胆管里有一颗 1.8 厘米的这个硬石头哈。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能不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主持人，这个患者呢是我们上个月接诊的一名男性患者啊，他主要是一个我们临床比较特殊的 miniature 结石，也就是说他这个结石啊是卡在这个胆总管上段位于肝总管的位置，堪顿到这个位置。那常规的治疗呢，肯定是需要手术了。那我们通过最先进的子镜啊，通过叫最新的术式 EDCP 啊，就是通过12肠镜联合子镜，在胆总管直视下啊，将结石打碎，然后将它放置留置支架，将碎的结石引出，这个效果非常好。术后第一天呢，黄疸就下来了，然后经过我们常保守的用药啊，用抗菌素啊，现在这患者所有的症状消失，黄疸指数下来，然后这个结石的问题都解决了。就避免了手术开刀的这个问题。
0: 那么我的理解，这应该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治疗。
1: 对，微创的治疗。
0: 对，这位朋友他来的话，第一首选的可能不是我们这儿哈。
1: 对。
0: 然后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先进的一个技术，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实当一个患者他有病来到医院啊，然后当医者把他的情况去除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在他的内心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哈。
1: 是的是的
0: 啊。好，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哈。那这样提醒一下杨老师，您现在可以转朋友圈了啊。好，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消化道健康的知识科普啊，和消化道相关的，比如说胃啊、肠啊、肝啊等等相关的哈，消化道的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两种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哈。第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一来进行留言，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一，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哈。刚刚我们讲了一个胆总管结石的这样的一个病例哈，下面我们来讲一个这个急性阑尾炎的这样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是一位24岁的年轻女性哈，然后呢她是右下腹疼12个小时， CT 发现阑尾炎增粗了，里面有粪石没有穿孔啊，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呢？
1: 这个也是一个年轻女性的患者啊，因为腹痛来的。我们都知道阑尾炎属于一个我们外科的一个急症啊，以腹痛为主，早期症状不典型。我们跟患者本人沟通之后呢，给他做的也是我们子镜下的一个ERAT， 就是逆行经阑尾开口逆行插管啊，然后呢用网篮将粪石取出，然后用抗菌素对阑尾腔进行冲洗，所以说这个女性患者没有手术就解决了阑尾炎的问题。当然了，我们这个技术它是有适应症的啊，你比如说一些坏疽性的呀，或者一些已经有穿孔的比较严重的，我们是解决不了的。但是如果是早期的阑尾炎，或者是存在着明显的狭窄呀啊，或者是感染疾病的早期啊，我们都是可以通过内镜下的治疗，保守的治疗啊，来保住阑尾炎，而同时解决阑尾炎症狭窄粪石的问题啊，就是把我们的阑尾保下来了，就避免了外科常规的手术治疗。
0: 以前的时候听到阑尾有问题的话，大家首先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开刀。
1: 对
0: 啊，而且阑尾炎疼起来是非常的疼的，
1: 对，
0: 一定要第一时间来进行处理。那今天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病例哈，我们

0: 我们是没有用开刀的这种形式。
1: 对对对对，我们只是阑尾的疼，有的时候它跟阑尾腔压力过高有关。
0: 嗯，
1: 那我们经过插管之后呢，把阑尾的压力进行释放，然后把阑尾腔狭窄的问题解决，把粪石取出啊，然后留置支架，用抗菌，用这种消炎药去给它进行冲洗，也起到了一个消炎止痛啊，缓解，迅速缓解症状。这样呢，我们同时这个新技术也列为我们目前的一个绿色通道，专为中高考孩子去服务啊。对于一些考生，比如说需要高考啊，在这个时间比较紧啊，不能耽误，那可以做我们这种内镜下的逆行的ERAT 来缓解症状。考完试之后有充分的时间再观察啊。
0: 明白，
1: 然后再继续的治疗。
0: 对，做这个 ERAT 的话，咱就不用这个开刀了。
1: 对， 对， 对，
0: 然后节省时间，然后速度还快。
1: 对对
0: 啊、为什么说要针对这样的一些中高考的一些孩子们呢？就是因为不能让他耽误学业啊。
1: 对对，不能
0: 耽误考试啊，
1: 耽误考试、啊、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其实通过这两个病例哈，我觉得真的是挺有感触的哈。因为在以前的传统观念里哈，无论是阑尾炎也好，还是刚刚我们说到这胆管里去这个取石头也好，好像都得是通过一个手术的方式，
1: 对对对，
0: 或大或小可能都会有口子。
1: 对， 对， 对。
0: 但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微创的这种方式就解决了大家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其实我的深刻的感受是什么？随着整个医疗技术的这发展，越来越多的好的技术就应用到患者的身上了。
1: 对， 对， 对，
0: 是吧？
1: 是这样。
0: 嗯，那咱们现在开展的这些手术，一般情况下的是不是都是微创的手术？
1: 对，我们前卫医院呢，也是靠微创技术啊起家立足在长春这个大地。
0: 嗯，
1: 那我们内镜中心呢，近些年来也是引进了很多的国内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啊，你比如说内镜下黏膜剥离啊，治疗一些早癌都。早期的肠道息肉肿物的切除啊，也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的手术啊。
0: 好，今天在和专家在沟通交流话题的时候啊，其实能感受到哈，感受到杨勇杨老师的这种满满的这样个热情和诚意哈，然后把能讲到的想都要讲一遍，胃啊肠。后来我说，那咱就讲一个消化道健康知识科普吧，是吧？那能不能从您专业的这个技术上跟我们说一说，消化道是哪儿到哪儿？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
1: 对对对对，
0: 再温习一下哈。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我们每天出门诊的时候往往查出最多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
0: 嗯
1: 啊，那么现在我就先讲一下这个就今天出门诊的时候最常见的一些问题吧。
0: 嗯，
1: 比如说有很多的患者到我们这儿做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啊，很纠结啊，发现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了还是很纠结啊。你说要是治吧，得吃十几天的抗菌素，对身体有损伤。你说不治吧，又听说它是一类的致癌物啊，那万一发展成胃癌可怎么办呢？
0: 对，
1: 所以说啊，就是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首先你不要着急啊。其实我们国家，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在某些地方还是很高的。
0: 嗯
1: 啊，它的确是胃炎呐、啊，一些慢性胃炎呐、啊、胃溃疡啊。或者是胃癌的一个高风险因素，但不是说你感染了它就一定会癌变的啊，大伙儿一定要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也不能放任不管。那么幽门螺杆菌阳性之后呢，有四类的患者呢，或者四种情况，那你是一定要根除的。那下面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第一个就是经常的有胃痛啊腹胀啊反酸呢、啊、或者口腔异味，然后做胃镜查出明确有十二肠球部溃疡或者是胃溃疡啊，这个，因为，如果你黏膜已经有损伤了，那么幽门螺旋杆菌还在，这个溃疡和炎症会反复的一直存在，你就是怎么养、怎么治疗，它都不会好那么彻底啊。只要细菌不根除，只要细菌不根除，那你这溃疡就会反复啊，也不会真正的愈合啊。这种是必须要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直系亲属中，父亲、母亲呢有得过胃癌的人，那么说明你的家族有家族史的。第二呢，就是说明你们可能有着共同的进食这种习惯，啊，你患胃癌的风险就要比正常人高。那幽门螺旋杆菌呢，又是一类的致癌因素，那么我们改变不了我们这个家族遗传这个因素，但是我们可以去消除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因素而减少风险。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有些疾病需要长期吃一些特定药物啊，你比如说阿司匹林呢、啊、或者布洛芬呢、啊、这类药需长期吃的，因为这类药物本身呢它就是对这个胃黏膜有损伤。那如果要是说我们还合并着幽门螺旋杆菌，那我们就需要面对着药物损伤和细菌破坏这两种因素对胃黏膜的打击，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根除幽门螺旋杆菌，减少这种风险。 啊。第三种呢，就是说我们在做胃镜报告之后啊，明确提示有这个萎缩性胃炎或者有疑性增生了啊，那说明这个长期慢性炎症刺激下呢，它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那这时候杀菌呢，就相当于拔掉了一个危险因素啊，能防止它继续恶化或者走向这个癌变这个风险。那提醒一句，这个有萎缩肠化这个这类的患者，并不是说你有这些问题根除完幽门螺杆菌没事了啊，那你还要听从医生的意见，定期的去复查胃镜。那么有很多人也在担心一个问题呢，就说治好了，我出去吃个饭是吧，喝个酒又被人传染了咋办呢？啊，其实这个大家也不用担心啊，一些幽门螺旋杆菌复发的几率呢并不是很高啊，只要成年人规范的杀菌除菌啊，那么复发的几率不到10%啊。所谓的反复阳性呢，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可能就是第一次吃药根除的不够彻底啊，就是没有杀干净啊，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吃完药之后没当回事儿，也没有去复查啊。其实幽门螺旋杆菌真正需要重视的就是真正需要保护的就是孩子啊。由于儿童胃内的环境和免疫啊，他发育不全啊，他是最容易被感染的。所以说我们家长，尤其是作为一些老年人吧，一定要避免，不论你有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一定要避免说嚼饭呐、或者嘴对嘴给孩子喂饭呐、或者对孩子亲吻啊，嘴对嘴的亲吻呐、这些才能减少孩子这个患病这个风险啊。这个是我们常见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在门诊遇见很多的这么一个问题。
0: 明白了哈。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消化道的健康知识科普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我们现在呢正在启用一个全新的直播平台一通说医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搜索一通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也再次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那么说到这个消化道健康的知识科普哈，消化道都包括哪儿呢？我们说到了胃啊、肠啊、肝啊、肚胃、胰腺、胆囊等等啊，只要你有相关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请专家呢来为您解决您的一些困扰。那么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主题，消化道的健康知识科普哈，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个现象哈，有些人就吃什么排什么哈，就直肠子哈，我们叫直肠子。那直肠子到底健不健康呢？
1: 是啊，那个也是我在门诊出诊的过程中呢遇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啊，有好多人，尤其是咱们男生啊，有的人吃完了可能就想上厕所，那这个是健不健康呢？首先我跟大家给大家吃个定心丸，这个是健康的啊，它也不是病。那说它是跟消化好不好有关系吗？说吃完就拉啊，那它排的它并不是你当时吃的，它还是可能是昨天或者是前天那个库存了。那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呢？它有一个真相，它就是胃结肠反射啊。胃结肠反射我们怎么去理解呢？好比是一条胃和结肠之间有个传输带啊，那就是如果我们把食物啊比作成这个传输带上的每个链条的话，就是说一旦有新的食物进到我们的胃里了，那胃就会给结肠发一个信号，说兄弟啊，你得加油干了，新的食物又来了啊。然后那个大肠收到信号之后啊，好了，收到了，然后它就加速的蠕动啊，工作把残渣呢往直肠上推，你就会产生便意。那么说这个我们说是胃结肠反射每个人都有吗？是的，它是每个人都有的啊，它只不过强弱不同。那比如说我们吃的很多啊，食物比较刺激，刺激性比较大啊，或者是饭量吃的比较快啊，那它这样的话呢，它这个结肠反射它就会敏感一些，尤其早餐之后会更加明显一些。为什么呢？因为空了一宿嘛，完了第二天早上一进食它就会出现这个反应。那我们说了，为什么说男士的这里我要替咱们男生鸣不平啊，并不是说我们男生就是吃完东西就要上厕所，这是逃避什么，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啊。第一呢，就是我们饮食习惯，首先男生照女生来讲呢，他饭量要大，吃饭速度快，也容易吃得多啊，这样呢胃结直肠反射呢它也就会更明显啊。第二呢，还是说有一个生理结构的问题啊，由于这个在盆腔里啊，女性她有子宫和这个卵巢占据的一定的位置，所以说她这个结肠呢就要照男性要更长一些啊，更绕一些啊，所以说她 孩的节肢上反射。

0: 也会相对弱一些。再一个受这个激素影响也比较大啊，你比如说女性的一些雌激素、孕激素啊，它们天然会使肠道一些平滑肌啊就放松一点啊，所以蠕动慢一点，这样呢，女性的结直肠反射它就会温和一些啊，所以说就没那么快啊。那么如果是说直肠呢，它到底是不是是不是需不需要做一些检查呢？那么我们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呢就是你排的顺不顺畅，第二呢就是你大便成不成型，第三个呢有没有腹痛啊粘液脓血便啊这些情况啊。如果你这三件情况都没有满足啊，都正常，那可以说直肠子它也是健康的啊，只能说我们这个肠道比较勤快，那就是也是提醒我们这些直肠子的这个朋友吧，记住下次吃饭慢一点，多咀嚼一会儿啊，慢起来，这样呢也能给肠子更多的反应的时间。
1: 嗯啊，好，讲得特别好哈，就我们听的都非常的认真，同时也理解到了这个为什么说直肠子哈，吃完饭啊，或者是正在吃着当中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反应，我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包括男生和女生他们的这个差别，咱也清楚了哈。我们要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是这样说到的哈，他说只要一吃辣的哈，尤其是吃辣火锅，吃完之后就要往厕所跑，有的时候一半就得往厕所跑，
0: 对对
1: 啊，总是这样。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毛病，需不需要看一下？
0: 对，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直肠的这个结肠反射啊，你比如辛辣刺激的啊，它会加速这个胃结肠反射的敏感性，所以说这是正常的，也是上面我说的三点。第一，你平时的排便习惯怎么样啊，是不是通畅啊？第二呢就是说有没有腹痛，经常的腹痛或粘液脓血便啊？第三个，排便成不成型啊？如果这三点都符合，那它就是健康的。
1: 明白了哈。好，刚刚专家其实说到这儿的话，也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排的其实并不是说你正在吃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它是因为你体内的这个库存，
0: 对，就像传输带一样
1: 它受到刺激，它要去把你的库存往出清空一下，
0: 其实就是胃和结直肠之间一个交流，胃说了说，哎，咱们这儿有新的食物来了，
1: 你得清理一下，
0: 您清理一下，然后。大肠就会加速它的运动这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胃结肠反射
1: 明白好，我们提醒大家哈，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哈。那说到了这个我们消化道健康的这个相关的知识哈，我们要说一说这个囊肿啊和这个增生期的息肉会癌变吗？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0: 是这样，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接诊很多患者拿着体检报告单或者拿着我们彩超单啊，说是这个囊肿增生息肉结节，哎呀，这个有的很担心，他说这玩意离癌症有多远呢？那今天呢正好趁着这个节目组给的这次机会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平时出门诊可能也没时间跟大家这么详细的聊。就首先囊肿呢，我们先说囊肿吧，因为这个是最轻的一个啊。囊肿呢我们可以理解为身体里的一个小水泡吧，它多分布在肝上、肾上、乳房上，其实这个东西大部分都是先天发育来的。那么后天呢是由于细胞分泌功能受阻啊，堵塞管道它形成的啊。其实它跟癌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就是你体检查出不论是肝囊肿啊、肾囊肿啊乳腺的囊肿啊、单纯囊肿，其实一辈子你可能都不需要去管它啊，绝大多数都不需要去我们太去关注它。但除非是说它太大太多，压迫到脏器了，影响功能了，这个时候需要就医。但是唯一囊肿需要注意的呢，还是说卵巢上的这个囊肿啊，尤其是绝经期以后的女性，她这个卵巢如果出现囊肿了，那么我们是要关注的。尤其是报告上还写着啊，有实性成分，有分隔啊，有血流的异常或者持续增大，那这必须到专科的妇科啊去认真评估了。那么第二，我们说说增生啊。绝大多数增生呢也同样不用害怕。说白了呢，增生就是这块多了，什么多了，细胞组织多了，变多了，那就是身体在一定条件刺激下形成的一种反应，它本身也不是肿瘤，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那我们最常见的增生呢，女性就是乳腺的增生啊，很多女性都有，它可能跟生理期的周期有关啊。那再说男生也有啊，比如说我们男性到50岁以后啊，也就有一个什么增生，前列腺也会增生，那这个也

0: 不用害怕啊。那但是如果是病理报告上增生，前面有很多的一个修饰词，比如说叫不典型增生、异性增生啊、上皮内瘤变啊，如果出现这些字眼了，这个就不是普通的增生了，那他们有可能就是个癌前病变，那你就需要认真的处理，找专科医生去解决啊，这个也不要在网上啊就一带而过啊。再一个咱们就说一说结节啊，这个结节我相信吧，咱们很多的中年以上的人都有啊。这个首先结节呢，它也是个良性病变啊，大部分也都是良性病变啊。结节为什么会多了呢？可能跟咱们医学的发展或者医疗技术的诊断技术的发展有关，比如说 CT 现在越来越清晰了，超声分辨率越来越高了啊，这些都有关。其实绝大多数结节都是良性的啊。判断结节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你还是要关注一下对结节自身的描述。比如说我们这个结节啊，会出现边界不清啊，形态不规则啊，边缘有毛刺啊，里面有钙化点钙化，血流有异常，或者短期迅速增大啊，或者是比如说一些甲状腺结节、乳腺的结节，它分期比较高啊，四类的以上的结节了，那你就需要提高警惕，尽快就医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解读好一定要解读好我们报告的内容啊，也不要盲目的相信，就是咱们去搜一搜啊，去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去看一看啊。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谈一谈息肉啊。这个息肉呢，顾名思义啊，它就是黏膜上多长了一块肉啊，这个就叫息肉。息肉的位置不同呢，它这个预后也不太一样。你比如说鼻息肉和宫颈息肉呢，基本上是不会癌变的。很小呢，咱们就观察。如果要是特别大，影响到生活了，那鼻息肉呢和宫颈息肉，我们就需要把它处理掉。再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胆囊息肉。胆囊息肉呢，一般来说它小于一厘米以下的呢，一般是不会癌变的。所以说，就每年做 B 超复查就可以。但是胆囊息肉不能单单只看大小，也要看有没有症状，长得快不快，是不是广积的啊？有没有胆囊壁增厚啊？或者大于一公分，那这个就需要专业医生去评估是不是需要手术。最后呢，说一说胃肠息肉啊。胃息肉大部分呢，它都是良性的啊，只有一种叫腺瘤性息肉的啊，这个是有癌变风险的，我们需要注意。肠息肉呢，绝大部分的结肠癌或者是大肠癌都是由一枚小小的息肉慢慢的发展而来。其实结肠癌从一个息肉变成结肠癌，它是需要4到5年的时间，是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说我们完全有机会把它扼杀在萌芽中。所以说发现肠息肉，一般医生发现了息肉都会尽量的建议把它切掉啊，就把肿瘤扼杀在这个摇篮之中吧。
1: 好，说的特别好哈，也特别清晰哈。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专家已经从360度的这个角度给大家都讲清楚了。如果说还有很多朋友没有听清楚的话呢，可以呢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两种方式，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搜索一通说医啊，点赞转发和关注，还有一点呢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进行来留言就可以了。我看到我们直播间啊，很多朋友都在给杨老师点赞哈，卓人威武，有目共睹啊，这个词儿说的真的特别好哈，一受精湛，人心人数哈，我们都看到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其中呢，有一位朋友说过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杨主任你好，前面做胃镜有多发的息肉，请问多长时间复查会比较合适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解释息肉这块我也解释过了，就胃息肉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它癌变几率照结肠息肉要低，但只有一种息肉叫腺瘤样息肉，它是会癌变的。那么如果您有胃息肉，最好是能取个病理才能做出正确的评估。如果要是说没有病理的话，您很在意这件事儿的话，总想啊，我这个息肉能不能有啥变化，那我还是建议您把它做掉。做完之后，第一次是一年复查一次，如果一年之后复查没什么问题，可以3到5年复查一次。再一个就要看看您有没有家族史，您的父亲母亲或直系亲属有没有这个胃癌呀，或者是胃部的一些其他别的疾病的这个病史啊，还需要综合评估啊。我个人呢建议您最好是能先取个病理。
1: 好，取个病理哈，取个病理其实很简单，
0: 很简单，
1: 大家以为害怕，来判断一下。
0: 对
1: 啊，是这样哈。

0: 病理的作用其实我们就是明确它良恶性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说到了这个胃肠镜的这个检查哈，我们这方面我们真的是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科普。很多人现在对胃肠镜还有点恐惧，哎呀，就说这个管子从胃从这个我们的自然腔道进去，多难受啊，多痛苦，多害怕呀！完了，一听说做这个胃肠镜，他得心理建设好几天。其中呢，尤其是做肠镜的时候，可能觉得更受不了，会很疼痛哈。
1: 对，
0: 其实据我了解，现在这个胃肠镜很多都是一种无痛的。
1: 对
0: 啊，而且呢，还有一种我听说是一种胶囊胃镜
1: 啊。对，
0: 吞下去之后，它就在你肠子里走一圈，然后摄像头咔都给你录下来了。
1: 对 对
0: 啊。那对于这个胃肠镜这方面，能不能给大家也送出一点小提示？
1: 好的，好的。那个，首先来说，做胃肠镜其实并不可怕啊，就是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痛苦。再一个，先解答一下主持人说胶囊内镜这个问题啊。在胶囊内镜呢，是主要是集中在检查小肠病变，因为我们知道胶囊内镜体积比较小，就像一颗胶囊一样，吃到嘴里之后啊，它是靠着内镜的胶囊在胃内的旋转去发现病灶。那么它对腔道越窄的位置看的是越清楚的，那胃腔比较大啊，那如果它就是用胶囊内镜看的话，它有很多看不清的地方。
0: 对
1: 啊，那它只有看一些细小的，比如说我们小肠段比较细，哎，这样的话它看的会比较清，能减少漏诊误诊。那目前来说，胶囊内镜并不是做胃肠镜检查的首选啊，那首选还是胃肠镜。那下面就是说我跟大家说一下，那什么样的人最好是能做一下胃肠镜。那么指南里建议是45岁以上，不管有没有症状都建议你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那么我们个人认为呢，就是说首先来说，如果您有高危的家族遗传史，就是你直系亲属中有两个人或者是得过结直肠癌病史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有消化道症状的，比如说饮食不规律、不健康，出现不明原因的腹胀、腹痛、便血啊，或者是贫血啊。再一个就是持续的亚健康状态，就是你长期的熬夜、睡眠不足、免疫力低下啊，这种情况都建议你做一个胃肠镜检查。其实胃肠镜检查最痛苦的不是操作检查的过程，而是喝泻药的过程啊。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有多少做过胃肠镜的啊？做过就知道了。这个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呢，是我们导效，很难喝啊，又苦又涩，而且它极易诱发着我们这个恶心、呕吐这种反射啊。如果喝快的，那么我们科里也是找了一个替代的方案，就是说用乳果糖去稀释它。啊，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功能饮料，啊，去代替水，这样的话呢，味道会好一些啊。据说，白桃味道和菠萝味道的兑起来，可能口感会
0: 更好一点，
1: 哎，可能更利于这个我们去做这个肠道准备。但是千万不要用一些有颜色的，比如说什么特别红的呀、葡萄味的那种特别紫的饮料去兑，兑完之后可能会导致肠道黏膜并不是很清楚啊，
0: 就染色了，
1: 干扰视野，对对对，这当然了，你用这种功能饮料去兑的时候，前提一定是严格控糖，你这个血糖得是正常的。如果你要是说血糖有问题的话，那就自己一定要注意啊，是不是得选用一些无糖的，或者是这些。第二个呢，就是说如何能避免这个喝泻药的过程中它产生的恶心呕吐啊，就是咱们有的人喝拿一个碗呢，或者拿个大的容器对上，咕咚咚咚几口就皱进去了啊，这样的话呢喝进去之后没多大久就都吐了啊。个人建议呢，就是说要用小的吸管啊，抿着嘴小口去喝啊，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喉咙的反射呀会比较低啊。但是呢它也不能喝得太慢啊，我们还是说建议在规定范围1.5到2个小时之内把这个导效喝完。那清肠是可以说是胃肠镜检查的关键，如果你肠子清理不干净，有很多的东西杂质啊，那你看不清啊，那检查也就失去了意义。那清肠第一是导泻药，第二呢就是我们饮水量也是关键，我们要喝足够的水。喝进药之后我们还要喝2000到3000毫升的水，那么便于理解，我们可以换算成矿泉水，大概6瓶吧，5到6瓶的矿泉水的量，才能够保证你能达到一个有效的清肠。如果喝的水太少，肯定是起不到清肠作用。那么我们排泄物最好是能达到清亮的颜色，这是最好的啊。第三点呢，就是说胃肠镜检查呢，我们还是需要说提前3天左右吧，最好是能提前三。

0: 3天左右，进行一些低渣饮食，尤其是不能吃以下几种食物啊，就是第一呢，就是一些带特别细小籽儿的，你比如说火龙果呀、西瓜呀、香瓜、辣椒啊这些，因为这些籽啊，它容易附在它场壁上，你冲洗不掉啊，在树中你看着它也很麻烦，有的时候你吸到镜子，镜子也可能会堵啊，它所以说清理起比较麻烦，这样影响观察。第二呢，不要吃一些粗纤维的食物，你比如说吃一些芹菜呀、金针菇啊、韭菜呀，吃完了呢，它就会在肠道里形成就像食物一些团块一样，咱们都知道金针菇也叫 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
1: 是
0: 它就是你吃了一天一宿，它还会在肠道里残留啊，
1: 对，
0: 也影响观察。第三个呢，就是在3天之内呢，不要吃一些带颜色的食物，你比如说我去吃火锅是吧，我吃点鸭血呀、猪血呀、或者是吃一些颜色比较深的火龙果啊，或者是因为吃完之后呢，肠道的这个分泌物的颜色呢就接近于血的颜色，你很难判断是病灶的出血啊还是说黏膜的出血啊，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注意。最后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做完这个无痛胃肠镜呢，术后很快就会清醒，因为这个药物都是短效的，但是清醒了就不等于你绝对的清醒，可能大脑还是处在一个我们所说的这种微醺的状态，有很多的反应啊、记忆力啊或者肌力啊还是比较慢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切记最后一点，你来做无痛胃肠镜一定不要自己开车回家
1: 是
0: 不能开车、不能做重要决定啊、甚至来说也不能签一些合同啊，或者做一些重要的决定啊，我觉得这几点还是很关键的。其实胃肠镜操作的过程中，就是我们所说的插管的过程中，大家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就像主持人说一样，它是不痛的，你自己是就像睡了一觉一样，没任何感觉啊，还是很安全的。这一点大家放心。
1: 好，首先呢，我们来给大家简单总结。第一呢，做胃肠镜呢是非常安全，是无痛的哈，因为你可以选择无痛就是无痛的啊。再有一个呢，最好呢是。不要开车来，而且是一定不要开车，不要自行开车来开车走。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有一位能陪伴你的家人或朋友，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啊，因为你做完了这个胃肠镜，说实话，你醒来之后你还要缓一会儿，
0: 对 对, 对，
1: 可能在这个床上还要再躺一会儿。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时候头脑中正在晕晕乎乎的尤其是做这个无痛的胃镜的这些朋友哈，他在做的时候，他嘴里边可能会有一个槽
0: 啊，对对，
1: 会咬着一个框，
0: 对，
1: 让他口腔张开，
0: 对对对，
1: 口垫儿哈，
0: 对对对。
1: 然后等到你醒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躺着在哪儿的
0: 主持人做过胃镜
1: 但是我知道这事儿
0: 啊
1: 是吧，所以说
0: 对对对，
1: 以后这个胃镜啊是怎么样的，就是要胃镜肠镜哈，我个人觉得到了一定的年龄，我说的是正常的年龄哈，
0: 对对对，
1: 如果有家族史的就除外了，
0: 对对对，
1: 特殊情况除外，要正常过了40以后，好像在体检的时候胃镜和肠镜都要配套都要上了，
0: 对对对，
1: 对吧，这样的话我们的体检才完整，
0: 对对对，
1: 也建议大家哈，按照我们说的去做吧，对不对？
0: 对。
1: 好，说到了这个胃肠镜哈，这样的相关问题，我们还要说些什么呢？说说这个，哎呀，大家可能听到挺有点想法，有点恐惧的，就是这个恶性肿瘤癌症哈。其实，首先在问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跟大家说，大家别害怕啊、很多的这样的所谓的这个恶性肿瘤，都是从良性啊一点点积攒起来的。它是一点点发展起来的，只要我们及早预防及早治疗的话还是有办法的，
0: 对，
1: 假如说真的不幸到了一种恶性的程度，我们有办法来进行一个解决，
0: 对，
1: 希望大家也调整心态哈。那这个问题就可以问出来了，这个结肠癌、直肠癌该怎么样进行预防，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0: 好的好的，主持人啊，就是有位老师跟我说啊，就是没有突发的肿瘤，没有突然发生的肿瘤，只有突然发现的癌症，就是尤其是结直肠癌，它真的是一个为数不多可以预防的癌症，只是我们很多人可能错过了最佳的这个诊疗时机。那么预防结直肠癌最重要、最最重要，可以说重中之重的一件事儿，不是我该不该吃什么，不是我什么生活习惯，而是应该做一下结肠镜
1: 啊，结肠镜。
0: 结肠镜检查可以说是预防结直肠癌的首选啊。我们有很多人听到结肠癌感觉听说要做结肠镜感觉挺害怕的，再一个也就挺尴尬的，也觉得我就没啥症状，你就没有必要。但是你想一想，如果真要是在做结肠镜的过程中发现了早期的癌啊，医生可以直接的就把在内镜下就把咱们这个息肉或者早期的癌变切掉了，这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可以说是把癌症扼杀在这个启蒙阶段、萌芽阶段。 那么

0: 还是我们以前提到的，一般人呢，就是说，在45岁之前呢，不管你有没有症状，我们都建议你去做一次结肠镜检查。
1: 嗯、
0: 那么，再一个，我们反复提到了家族史啊，就是父母啊、兄弟、直系亲属，如果真要是有结肠癌或者是有个结肠息肉的，我们建议你能把岁数提前到40左右，这是更好的。
1: 嗯
0: 啊，如果第一次做完没有问题的话，那么5年到10年再做一次就可以了啊、
1: 嗯。
0: 那么我们说了最重要的一个筛查检查，那第二我们就说说生活上我们怎么去干预这个结肠癌这个手段嘛。第一呢，就是在饮食上。说到饮食上，我也不知道这个，我说就是咱们个一些火腿肉啊、培根呢、啊，或者是一些这些加工的肉，在世卫组织已经明确了它是一个一类致癌物。为什么呢？就是这类肉啊，在加工的腌制或者熏烤的过程中，它会产生大量的亚硝酸胺。这个亚硝酸胺呢，吃到这个胃肠道里，它会造成一个黏膜的损伤。
1: 嗯，
0: 那么黏膜的损伤出现之后呢，我们肠道、我们身体就会说进行修复，细胞反复的受伤，反复的修复。那么在反复的受伤与修复过程中，如果发现了一点点的误差啊，那就会。可能就会往癌的方向上走了，所以说，这个加工肉啊，还是大家要少接触啊，少食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多吃一些膳食纤维啊，你比如说多吃蔬菜呀、水果呀、粗粮还有豆类这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那吃它们的意义和目的又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是。你可以把它当做这个肠道清理肠道的一个小扫帚，或者是一个小的清洁工、
1: 嗯、啊。
0: 吃了这个膳食纤维之后啊，它能更快的促进肠道的蠕动，把一些这个对身体不好的，或者是宿便，或者是一些沉积的时间比较久的东西，快速的清理出去，不让它吸附在肠壁上赖着不走。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某个黏膜损伤了，这时候有一个粪便反复的就在这个不动，可能反复刺激，哎，可能就会出问题了。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预防这个结直肠癌呢，一定要注意啊，久坐目前来说也是结肠癌的一个独立的高危因素啊。而且是个独立的高危因素。那我们不是说建议您天天去马拉松啊，就是剧烈的运动，那么每天最少快走30分钟，
1: 嗯
0: 啊，它是已经很明确的，它可以起到一个促进肠道蠕动啊，能够控制体重，能够有利于减少结肠癌的发生，
1: 嗯。
0: 最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控制体重啊，就肥胖啊，尤其是这种腹型肥胖的人，这个内脏脂肪比较多。内脏脂肪呢，会持续的释放一些炎症因子，让身体呢处于一个长期的慢性炎症刺激的状态，而这种慢性刺激啊，就是肿瘤、癌症最容易、最喜欢的地方。所以说，控制体重也是重中之重啊。最后一个，这个烟酒呢，那就别跟肠道捣乱了。我们都知道，烟酒呢，可能对很多的胃啊、肝呐、结直肠啊，都有影响。同样，这两个呢也是对肠道的黏膜有损伤的啊。最后提醒一下，如果我们出现下面的情况，大家一定要来做一个结肠镜检查。第一呢，就是以前一天排便一次特别规律，那么现在一天变成好几次了啊，或者是好几天来一次排一次，这都是不正常的。第二呢，就是大便里带血、变细、变扁或者形状有改变。第二，就反反复复肚子疼，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来的贫血，这时候千万不要以为是痔疮啊，或者是吃坏肚子了，一定要先去消化科去看一看、
1: 嗯、
0: 啊，早发现与晚发现，不论是治疗，我们的经济花费方面，还有我们的预后方面，都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呀、啊。
1: 嗯，你看专家其实说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哈，他刚才说了一个特别形象的一个词汇哈，膳食纤维嘛，
0: 对，
1: 膳食的这个食品哈，富含膳食纤维的这个食品哈，就像一个小扫帚，
0: 对，
1: 可能有过这个住大院的经历的都会知道哈，我们用扫帚扫这个院子。扫完之后，这院子就特别的干净、啊。有的时候就会说，你看人家收拾的哈，这院这个干净，一看就正常，就是过日子人家是吧？
0: 对，
1: 就这个意思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多做一些对我们胃肠道有益、对身体健康有益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多吃一些这样的一些食物，这样的话对健康才有帮助。
0: 对，
1: 当然了。 好吃的东西啊、不健康的东西它好吃，
0: 对
1: 啊，健康的东西它有点不好吃。但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啊，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如果说你改变不了什么油炸的
0: 对
1: 这些熏之类的哈，咱能不能减点量？
0: 对
1: 啊，别让它这么频的来使用，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能更好一点哈？啊，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日常生活如何养护胃肠道呢？其实前面咱说的好像都属于是正，
0: 都属于养护，
1: 都属于养护哈。
0: 对，第一就是说，要

0: 好，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这个支持啊！提醒大家哈，大家不用刷屏哈，发来的信息我们都能看到哈。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前卫医院消化内镜中心主任杨勇杨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大家一定会非常的关注，同时呢也是非常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交流话题，是消化道健康的这个知识科普。那消化道都包括啥呢？简单来说，肠杆肚肺胃，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只要是我们的这个消化腔内都是的，都算的哈。大家有问题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说到了这个消化道的问题，我们就要说说胆囊结石。这个胆囊结石是如何形成的？减肥断食会不会导致这个结石呢？
1: 哎，对，主持人你说这个特别好啊，这我们在门诊也经常出现，我相信有不少的人也在问，说我这胆囊里怎么就是长石头了呢？
0: 嗯，
1: 是吧？跟啥有原因呢？这个呢，就我们先要了解一个小小的医学的基础知识啊，就是我们的肝脏呢。我们可以给它比喻成一个大型的这个化工厂，它24小时在源源不断的去产生这个胆汁，这胆汁用来消化脂肪，那你说它24小时都在产生，那我们也不是24小时都在进食啊，那多余的胆汁放哪儿啊？所以说我们进化出了胆囊啊，
0: 对，
1: 一个专门储存胆汁或浓缩胆汁的这个，你管它叫水库也好啊，或者是临时叫水库吧，临时仓库，临时的一个水库。那出现结石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下胆汁里头的成分是什么。胆汁的成分相对比较复杂，但是总体来说与结石相关就两种，第一是胆固醇，第二个是胆汁酸。我们可以举个打一个比方吧，就是把胆固醇比喻成糖，胆汁酸比喻成水。那如果要是把糖掺在水里到一定比例的时候，我们是看的还是水。但是如果你加了很多糖，就是我们吃进食的时候吃了大量的高油高糖胆固醇高的食物，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胆固醇浓度太高了，超过胆汁这个溶解度了。就像你在糖水里又加了一大碗糖，就会吸出很多的晶体啊，我们这个就叫胆固醇结晶，胆固醇结晶，这也就是胆固醇结石，这也是最常见的一种结石的类型啊，大概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说，由于我们这水库这个水啊，它不能定期的循环，没有新的胆汁来，那这个水总存在这儿，这个水我们都知道，水一沉淀时间长了，就会一些杂质就会不断的沉积下去。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个胆汁它就死水一潭了，它不定期排放呢？就是跟我们吃东西有关啊。你想哈，如果我们长期的不吃东西，比如说断食，我说我要减肥，我就不吃了，我也不吃早饭，我也不吃饭，断食了，那这肚子经常空空的，那个大脑就说，就我们就知道胆囊你就不需要排泄胆汁来消化呀，那就所以说，那么胆囊里的胆汁只有往里进的，没有往出出的，没有新的胆汁去把它冲洗出来的，那样的话，不断的沉积，那胆固醇越来浓度越来越高。那不得结石才怪呢，是吧？一滩死水，它肯定会出现结石的。那说了这么多，那我们说预防胆囊结石，有四个关键点。那我给大家也汇报一下啊。第一呢，就是说一定要告别那些高胆固醇的食物啊。你长期食用高胆固醇食物，就像在糖水里你再撒糖一样啊。它肯定会产生大量的结石，这也是形成胆囊结石的一个源头。第二个呢，就是减肥节食别太狠，这个医学研究啊，就是如果你的体重每周下降超过1公斤，胆囊结石出现的风险就会急剧增加啊，所以说减肥也好，你也要慢慢来，慢慢瘦才是最安全的。再一个就是有很多的女生啊，为了减肥，我就水煮菜，水煮。肉不是没有水煮肉，水煮菜水煮就一切都水煮，一滴油我也不要，
0: 对，
1: 我就要减肥。那这样的话
0: 就是清淡，
1: 就是清淡，对，就这样的话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啥呢？你一滴油没有，它不能给一个胆囊一个指令说，哎，我需要你帮我解决点问题，所以说胆汁一直的它也不往出排，所以也会造成一个我们所说死水一潭，最终出现胆结石这种情况。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三餐一定要规律啊。尤其是早饭，不能说有一顿没一顿，想起吃不想起就不吃，要养成这种让胆汁定期开闸放水啊，让循环起来这个习惯，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有效的减少这个胆囊结石的生长和出现。
0: 其实专家说到这儿，我简单总结一下哈，其实我们真的自己就是自己的第一任的医生，

0: 是我们的第一的健康责任人。你看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很健康，
1: 对，
0: 那你的种种的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习惯就导致了你这个疾病的这个发生，然后不得不来到医院请医生来帮助我们了。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对健康的这件事情一定要引起重视，同时呢要提醒诸位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当回事儿，不要觉得我太年轻我还可以去再抗一下熬一下这样是不可以的。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的朋友们，他们的这失眠的问题、熬夜的这个问题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不提前来进行一个纠正的话，等到岁数大了，到时候的话可能都会找上你，是不是？就像我们说的这个胆囊结石的这个问题，那就长期累积的不吃早饭三餐不规律导致的一个结果。
1: 对，
0: 它不是说一下子就形成了，
1: 对对
0: 只是你没有注意
2: 是，
0: 所以说在健康问题上我们要防微杜渐
1: 对。
0: 嗯，好，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他说主任好，有了结石咱们内镜下能取出来吗？
1: 结石呢咱们分胆管结石和胆囊结石。嗯，胆管结石呢目前我们是可以通过 ERCP 内镜下取出的。胆囊内的结石呢现在也有了一些新的技术的这个拓展。但是相对不是特别成熟那如果是胆管的结石，那我们医院是可以通过经口就微创取出的
0: 好，来看我们直播间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主任好，本周五带妈妈去咱们医院住院做胆囊摘除手术应该是和您约好的一个患者，是不是？
1: 是，主持人也知道我们前卫医院呢也是在省内嘛，做胆囊微创技术比较开展比较早的一个医院，有很多的长春的这个周边的百姓都在我们医院就诊过、就医过所以说有胆囊的问题来我们医院，您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0: 对，所以说咱们选对医院、选对医生真的是非常的关键
1: 对，
0: 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感谢大家对杨主任的这个支持。你可以放心的来到咱们前卫医院把您的这个问题呢交给咱们医院的医生相信大家都会得到一个满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呢，这个健康的这个问题第一呢是要重视，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选择了那咱就要坚定同时呢要遵医嘱，这个遵医嘱特别重要，一定要听医生的话。而且呢，咱们为每一位患者设定的这个手术的术式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也都是量身定制的一个术案，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再往下来说到了这个我们的消化道健康的知识科普前面专家也提到一点说这个烟酒的这个问题有些朋友就会说呀，这个酒一开始不能喝，喝着喝着喝多了就会喝了，就能喝了，酒量就练起来了，会真的是这样吗？
1: 是，我在门诊也说，现在也我们有的时候出去吃饭，也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劝酒其实酒量这个东西是老天爷给的，是你基因带来的就是说练是能练出来，但是很危险。那么正好今天有机会，我跟大家详细讲讲这个事儿。这个酒量的多少真就是祖传的。它取决于你自身的一个代谢酒精的能力，那么这个能力呢就是肝脏的一种酶叫乙醛脱氢酶那这个酶是干什么呢？这个酶就是当酒精进入体内我们去把它变成的乙醛进行分解的一种酶。那乙醛这个玩意儿是有毒的它进到体内之后它会让你头痛恶心脸红心跳加速，像不像喝多了的感觉
0: 像
1: 是吧？
0: 对
1: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乙醛脱氢酶作用就是把它分解掉那这种酶先天有优势的人它分解的就快，那喝完了它就没有感觉这就是酒量好。那天天酶少的人，那乙醛堆积在体内他就很难受，咱头一天喝完第二天可能还头疼，是吧？那这个酶它不是越练越多的，在这里我跟大家明确更正一下它不是越练越多的，而且咱中国人有很多人他就缺乏这个酶。我不知道主持人您喝酒脸红不？
0: 我基本也不咋喝
1: 可能您就是那种相对缺乏的那就是如果您缺乏这种酶，那可能一辈子您也不会说因为你喝多酒了它酶就多了，这个是不存在的那我们就说它练出来是什么，那我们周边的确有这种情况，就是以前可能喝一杯就要吐可能最后多喝点也没啥问题，
0: 好像也没吐。
1: 对，这个就练出这种能力，我们叫酒精耐受能力那酒精耐受能力是怎么练出来的呢？说实在，其实挺可怕的，就是说，大脑的感应区，就是我们报警系统，被酒精不断的刺激，它麻木了，没有以前那么敏感所以说，就是我们已经喝的超到酒精耐量的时候，乙醛已经蓄积很多的时候，它也不报警了
2: 啊，他也还觉得哎，我还能喝，我还行。
0: 嗯，
2: 以前你喝多了可能去吐，啊，想睡觉，躺那躺一会儿。
0: 嗯，
2: 啊，这样是身体的一个保护，让你强行的，就是你别喝了，你喝不了了，不行了。但是现在呢，大脑被麻木了，这个咱们系统的警报系统失灵了。
0: 嗯，
2: 他就会觉得我还能喝，还行。其实这样的话呢，对酒精对肝脏的损伤是一点都没有少的。所以说呢，最后跟大家解释个，就喝酒是天注定的，
0: 嗯
2: 啊，老天让你喝酒的，他就会多给你些美。如果咱们不能喝，
0: 嗯，
2: 咱就别逞着强，咱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事儿去练。其实练来练去都是拿自己的身体啊，去和健康去交换，我认为是很不值得的。
0: 明白了哈，那主任说完之后啊，咱就清楚了，戒烟限酒非常的重要。同时呢，千万不要去练酒，而且那酒说实话也是练不出来的，对吧？就是你能喝还尽量还收着点呢，何况还不能喝呢，对不对？
2: 对对。
0: 那为了健康，也希望大家呢，戒烟限酒，然后保持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体魄。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整个人的整个的精气神啊，无论是健康啊、家庭啊等等，都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一个表现吧，啊。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想着利用三天时间完善手术术前检查，希望周一能做上啊。前面给留言是做手术的这位朋友，不知道周五住院，当天核磁能不能做上，这个是不是也得看牌呀，也不好说。
2: 对，然后您看看您的主管医生是哪位，
0: 嗯，
2: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让跟您的主管医生说一声，
0: 嗯，
2: 让他联系我一下。
0: 好，没问题啊。好，今天既然收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了，我们也是尽量的为大家提供一些便利哈，也希望大家呢都能约上我们的这个杨老师哈，都能约到他的号，能看上病哈。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谢谢主任的科普，为大众的健康保驾护航，医者仁心。其实这位朋友说的，我真的是非常的正确哈。我们搭建这个平台的目的呢，就是要为大家搭建一个很好的一个权威的健康科普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为大家的这个健康提供一个保障。当然了，我们不希望呢，大家有病哈，
2: 对
0: 啊，大家身体有不适。当然了，您身体有不适，健康上有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找到咱哈，咱也是为大家来解决问题。而且前卫医院，无论从他的技术啊、口碑啊，从医生的这样的一些专业啊等等哈，都非常的权威啊。也希望大家呢有事儿的话，可以多多的找咱们一下，多麻烦一下啊。平时可能专家都很忙，出诊的时候也只能说几句啊，因为有手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虽然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但是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一个交流啊。抓住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机会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生活当中四个常见的伤肝的行为呢？
2: 是的，这个在目前这种生活中吧，肝病越来越年轻化。现在年轻人的压力普遍也比较大啊。那么最常见的四个伤肝行为，可能大家你都有，我说说，你看您有没有？
0: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刚说完这个饮酒啊，这个喝酒，酒精呢，它可以说是一类致癌物质啊，不论你是喝多喝少啊，或者有的人说少喝点是不是啊，改善循环，其实都不建议去喝酒啊，原则上。嗯，第一个就是酒精。嗯，第二个呢就是说药物啊。嗯，有很多的药物啊，可能它没有写到明确的写到它自己说明书上啊，尤其一些保健品啊或者一些偏方，它可能都存在着一定的损害。药物性肝损害呢，在临床上比率也越来越大，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引起重视。就是当你身体没有需要的时候，没有在医生指导下，我在这里提醒各位广大的朋友啊，不要轻易的盲目的用药啊，因为你用药的过程中是肝脏在默默的为你去承受很多啊。第三个是熬夜啊，或者是说我们作息不规律。正常我们都知道肝脏啊，它的这个修复和代谢啊最旺盛的时间是在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3点。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年轻人这个节奏越来越趋于这个夜生活越来越丰富啊，所以说真正11点到3点能躺在床上睡眠的人多不多呢？这我想也是肝病增加的一个因素。那么肝脏该休息该调整的时候，你还拉着它起来去工作，是久而久之这就会出问题的。第三个就是体重的管理啊，肥胖啊，减重啊，可以说是减重啊肥胖是百病之源啊，它对肝脏也一样。以前的肝病呢可能以病毒性肝炎为主，但是随着现在人民生活水平、医疗水平还有这个各方面的提高吧，现在脂肪性肝病也越来越成为我们肝损害的主导的原因之一。 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从饮食上，从生活上啊，从药物上啊，从自身的生活习惯上、饮食习惯上去杜绝肝脏的一些损害。
0: 嗯，
2: 可以说肝是我们体内最任劳任怨的一个器官，因为肝脏只要保留三分之一，它就能完全的重新再生啊。肝脏一般的情况下不会给咱们诉苦的，但是咱们也要爱护的好的。
0: 嗯，好。嗯，特别好哈。我们来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杨主任技术好，家人都是他给做的胃肠镜啊。好，这条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哈，感谢您的反馈。这位朋友说，聆听主任专业讲解，增长健康知识，由衷感谢细心分享，也感谢这位朋友哈。看得出来大家对专家的这个热爱哈，我们已经把大家的这个反馈让杨主任看到了哈，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啊。只要发了一条我们就能看到哈，不用发那么多我们能看到哈。当然大家多发我们也开心啊。来看这位朋友说，杨主任，我想问问，做肠镜可以治疗阑尾炎吗？
2: 可以，这个是也是有适应症的啊。就像我们所说的，我们任何一个新的技术和新的业务的推广啊，我们一定要掌握严格的适应症。
0: 嗯，
2: 比如说内镜治疗阑尾炎，这个它只是暂时缓解症状啊，改善症状，它并不能从根源上去解决阑尾的所有的问题啊。我们一再强调就是，掌握适应症的基础上去治疗这个阑尾炎啊。而且我们再强调一遍，我们也为中高考孩子去保驾，在我院推出的这个阑尾炎治疗的绿色通道啊，不希望有任何孩子能用到，但是如果真有需要，我们会尽全力的去呵护好每个中高考的孩子。
0: 嗯，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非常感谢您的做客，以后有机会咱继续交流，好不好？
2: 谢谢主持人。
0: 好，要和您说声再会哈。
3: 好，
0: 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最后一首歌曲送给诸位，拜拜。
4: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医童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0: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我回来啦，我回来啦。
2: 妈，您的家乡可真美。
3: 是啊，妈妈都快认不出了。
2: 变化很大吗？
3: 当然了，那时候砖瓦房平房很多，胡同也很多，马路上没有这么平坦宽敞，更多的是泥路和土道，哪像现在一栋栋的高楼，村村通，高速路，四通八达，车水马龙的。妈妈的家乡现在建设的像个大公园。
2: 妈，那您这次真的决定回来扎根了？
3: 啊，是啊，你看妈妈的家乡有全国最好的稻米，最肥沃的土地，妈妈想把手里现在的好资源都引进来，为家乡做点贡献。姥姥呢，年纪越来越大了，她一个人帮我们拉扯大不容易，老了老了，不能让姥姥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既然她不愿意和我回城里，那妈妈就回来。
2: 那姥姥一定开心极了。妈，等您老了，我也回来陪您。
3: 好。
4: 那人下路问我
3: 家乡，我回来了。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生命之中总会有那么一个人，是你的想念，是你的温暖，深埋于心是说不出的那种秘密吧，小心翼翼地收藏在心底，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一种迷离。可能在我们生

梦当中永远找不到理由来去忘记，因为的就是那种情不自禁，也找不到借口来去放弃，因为它真的会刻骨铭心，丝丝缕缕的往昔，可能你就是我挥之不去的一种眷恋还有温馨吧。北京时间23:05，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1点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第一首歌，王菲的《执迷不悔》啊，也送给那一刻认真聆听的你。此时此刻，您正在听着吧。

还是希望远在若干公里外的你能够成为我的执迷不悔。啊，来说一下咱们星空剧场的交流方式啊，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939285649。有人在说加你这个微信有什么用啊，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和启明来交流，或者说针对每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想和我来交流的话，您都可以来添加啊。上午的时候最好不要给我发信息啊，因为我可能在睡觉，下午的时候呢或者晚上的时候回复您，如果慢了您也别介意啊。今天晚上咱们的互动话题叫成年后的你和这个年轻时候的你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每当听到张信哲的这首歌《信仰》的时候，真的发自内心想说一句，我想你了。希望大家啊，抓紧时间就着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跟启明啊进行互动，或者说抓紧时间给启明留言。每天晚上的时候，其实互动的人很多，但是回复的确实很少，因为有更多的咱们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情，想要和大家分享吧。

有一些人一旦遇见了，便那就是一眼万年啊。有一些心动一旦开始了，便会成为了一种覆水难收。有一些人相遇可能只是一个瞬间，相爱只需要一分钟，可能相望啊确实要用一生的。有一些事情发生可能只在一秒，却要用一生来回忆。情不知因何而起，却一往情深吧。看一些朋友啊对于今天晚上互动话题的一个留言，这个叫大本营啊，他说成年前的我啊，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番事业，考公上岸，一眼望到头的工作那多没意思啊，人生的意义在于奋斗啊。成年之后的我啊，我会说爸，能不能给我找个关系安排一个稳定的岗位啊，俺不想996了。826他说变得每一天负能量的输出吧，班味十足，每天都在担心会不会随时失业，买一个贵点东西就会心疼好久，最可恨的是胖好多，感觉曾经的自己对未来的一切期许的都太过可笑了。看到有一个朋友啊留言说的并不是关于话题的啊，他说发觉你们主持人特别就像你啊，感觉像电视剧当中的曾小贤一样。月亮代表我的心是吧？应该叫你的月亮我的心，我是启明。小熊不熬夜，他说年少时做什么都希望轰轰烈烈的，用尽全力，后来发现凡事太用力了就会伤着自己，平平淡淡的过完一生这就很好了。是了解慢慢伤。火锅啊，就是小的时候啊是什么呢，这个海绵宝宝派大星，成年之后章鱼哥。永远这海绵宝宝的动画片我并没有看过啊，也希望火锅你能给我讲一讲派大星和海宝啊，包括这个章鱼哥都是什么情况是吧。

负责流油，他说年轻的时候真开心啊，真小孩啊，成年之后装开心啊，内心还是小孩，但是套着成年人的躯壳。年轻的时候啊，很在意别人的眼光，成年之后那咋了，有本事弄死我。温柔的缠绵难道只是357啊，越来越心命了，越来越觉得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在出生那一刻决定了大部分吧，靠个人努力能改变的范围其实真的很小，不一定啊，每个人还是需要更多的努力，更多的坚持。

晚清秋啊，从马上睡觉变成了早点睡觉，从不要抽烟变成少抽点烟，从不准恋爱变成了早点成家。

咱这么说吧，幼稚这件事情啊，分男女，男人至死是少年，女人在男人爱的男人的面前幼稚一些，未尝不算是一种情趣。面对事情的时候，更多的我们应该多思多想，多理解，多包容吧。谁不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谁不是从小长到大的？小的时候谁不幼稚，大了之后谁又能保证自己是成熟的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咱们稍后再来回复。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的主人公叫大康，今年32岁了，是一个销售。可以说大康是一个非常不善言辞的人，别看他是一个销售，每天与人打交道，可是他生活当中的的确确就是一个哀人。我们在电话里谈了大概能有一个多小时吧，我呢也是换着法儿的去启发呀，去引导话题，我就是希望他能多说一点。可是他的心里有，眼里有，就是说不上来，给我真的急得够呛啊。我说你这个32岁的大小伙子了，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那么他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结婚六年，女儿已经上幼儿园了。说实话，对于我的婚姻，我不是很满意。我媳妇儿是那种比较自我的人，喜欢在外面吃吃喝喝，对家不成亲。但是为了孩子，我一直没说过什么。但就在前几天，我无意当中在她的背包里看见了一张验孕棒的使用说明书。那一刻我联想起她最近喝酒，总是喝到天亮才回来，肯定有问题啊，抑制不住心头的一种怒气，我拿着说明书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很淡定地看了我一眼，一脸漠然地说，我们离婚吧。我们在一起是他追的我，那个时候他在我们单位对面的饭店里当服务员，因为经常去吃饭也就认识了。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他挺能干的，就是脾气暴躁了一点。我几次看见他和同事吵架，可我还是答应了和他交往。也许真的是女追男隔层纱吧。我的老家是江西的，17岁就跟着老乡来东北打工了，这些年啥活都干过，什么苦也都吃过，后来在长春落了脚。在他之前我处过一个女朋友，可女孩的父亲不同意啊，因为我家穷还远。后来女孩听了家里的话，跟相亲的一个人啊，三个月的男人结婚了。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打击挺大的，我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走出了失恋的一种痛苦，但同时对感情也有了一种恐惧。我很害怕触及感情，怕再一次受到伤害。直到他的出现，他的身上有一股勇往直前的劲儿，喜欢就表白，然后使劲追求。我本来就是一个木讷的人，在感情上很被动，他的热情也打动了我。毕竟有人陪伴，日子就不那么寂寞了，即使没有更好更爱的人，那么就他吧。于是我决定和他结婚，婚前我把这些年攒的10多万块钱全都交给了他，让他有空去看看房子。我没有能力马上全款买房，但交个首付还贷款应该不算什么问题。自打我们在一起之后，饭店的工作他就不干了，在家里洗衣服做饭，把家里收拾的是井井有条。除了脾气不好啊，我对他还算是满意的，就干脆放手把买房的事儿交给了他。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眼看着婚期将近了，房子一直没定，后来我问他，他才说我给他的首付钱已经花光了。我当时懵了啊，那可是我这些年辛苦攒下来的，他可真有能耐，几个月的功夫就花得一干二净。我问他都花哪儿了，结果他就急眼了，又作又闹的耍起了泼。我对他这招真的毫无办法，为了息事宁人只好自认倒霉，反正钱都花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后来我想一想，那阵子他添了不少的衣服，衣柜都快装不下了，苹果手机就换了俩，出啥新款马上换。
我呢是一个苦孩子出身，曾经也跟他说过，我们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不要追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可他就是不听啊，跟我吼，咋的？借钱也要买。的确，之后的日子里，他也这么说，也是这样做的。那个时候婚礼已经准备好了，我父母都到了长春，反悔好像已经来不及了。于是硬着头皮，我们租房结了婚。婚后我上班，他在我家附近的超市打工，每天干几个小时很清闲。后来他怀孕就不干了，每天就是跟着朋友打麻将吃饭。我认为他的改变是从女儿出生之后开始。之前他很爱玩，出去跟朋友吃饭喝酒，我也没反对过。我自己就是干销售的，请客户吃饭这很正常，但我并不喜欢。只要能不去，我都尽量不参与。可他却不同，特别喜欢凑热闹，开始跟朋友，后来跟网友，手机整天不离手，成天不知道和谁聊，密码设了好几个，更不让碰，也不让看。不知道从何时起，我们的联系都靠电话了。他整天在外面喝，比我这个搞销售的还要忙。给他打电话吧，就说马上回，可他的马上一般都是几个小时，有的时候喝得烂醉如泥，回家之后还耍酒疯，骂孩子，把孩子吓得嗷嗷哭。可孩子终究是孩子，他要是出去喝酒不在家，孩子还总是哭着找妈妈。我的工资卡从结婚就在他那儿，我只负责赚钱，至于钱是怎么花的，我基本是不管的。只是我很奇怪啊，我们俩一起一个月差不多10000多块，可是我们月月过不到头，还得靠透支信用卡过日子。有一次我洗衣服的时候，从他口袋里掏出了2张结账单子，一张饭店的账单就600多，一张卡拉 OK 的账单1000多。这样也就不奇怪了，我们的工作收入啊，正经800过日子，我觉得是绰绰有余的。但这样的胡吃海喝，别说10000了，几万都不够啊。为此我们没少吵过架，可在吵架方面我真的不是他的对手，也跟他打过，可是他在耍泼方面简直是无敌的，我也害怕孩子受到伤害，就只能去让着他。也许是我的退让鼓励了他，让他变本加厉的去这样对我。有一次他带着孩子在外面喝酒，怎么叫都不回来，我很生气。之前很多次他出去喝酒，我一给他打电话他就急眼，有的时候干脆不接。那天我打了很多次，他终于接了，接起来就骂，于是我们在电话里吵了起来。他脾气火爆啊，在电话里跟我叫号让我等着，他现在就回来揍我。没过多久他真回来了，喝得醉醺醺的，满身酒气，进屋就冲我破口大骂。最让我生气的是，他竟然把孩子丢在饭店里自己跑了回来。你说还有什么比孩子重要的？把那么小的一个小女孩留在一个陌生的饭店里，要让人带走了，让人欺负了，怎么办呢？想想都害怕，他却不自觉啊。跟我吵完，其实那一刻他就算是没完没了的，那边酒店也没闲着，见他一直不回去，人家也没时间，更没精力去管孩子，于是也到处去找他。他还在家里大吵大闹的时候，人家竟然派服务员把我姑娘给送回来了。幸好是遇到了好人啊，那次真的把我气够呛，可是我真的太不善言辞了，不习惯也不愿意去这样吵闹，而且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我知道他这个人很偏激，我怕他做出那个让我控制不住的一些事情，真的他作起来再对孩子做出一些不利的事情，所以每当他耍酒疯或者发脾气的时候，我都不吱声的。一般他就是一直喊，使劲的喊，喊累了倒头就睡，至于是否吓到孩子，这些他都不关心，这些也不在他的范围之内啊，负责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一次哈，我们闹了几天也就拉倒了，日子还得继续过呀。说实话，我一直知道他不可信，这些年每天早上都是我叫孩子起床，给孩子做饭，然后送孩子上幼儿园，他工作很清闲，时间很宽裕的，那他也不起床，就晚上放学接孩子。尽管如此，有的时候他为了去赴酒局就跟老师说孩子爸爸一会儿来接，自己跑掉了。有的时候我工作耽搁了，
老师也不能一直在幼儿园等着，就把我姑娘带回家。

让我去老师家领孩子。我每一次看到孩子那个惺忪的睡眼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的难过。可是跟他怎么说，这都没用的，人家照样一周出去喝七天，偶尔在家那也不做饭，在外面吃。有的时候我觉得当初那个追求我的，给我做饭收拾屋子的他是那么的遥远，好像就是上个世纪的事情。曾经我也想过把他的所作所为告诉他爸，可是岳父来了，他警告我什么都不许说，他爸身体不好，气出病来怎么办。那个时候他孝顺劲儿来了，不过我想想，哎，就算是说了也用处不大，因为他在家也是属于谁的话都不听的主。别看他不听家里人的劝，但是只要家里人张口借钱，他二话不说马上给。他老弟年纪不小了，不出去工作，总是跟我们借钱。有一次他老弟说要出去打工，借5000块钱当路费，然后人也没去打工，这钱也没了影。这些年这样的事情简直太多了，我都记不清了。这就是我的老婆，跟我一起生活了6年的女人，我应该是恨她的。当她不管不顾的出去喝酒，还说谎自己在上班，等我打电话到她单位核实的时候，人家说她根本没来也没请假，她才承认自己在外面喝呢。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当她提出离婚的时候我却犹豫了。我担心如果离婚了孩子怎么办，我上班顾不上孩子，如果让老人来看，我父母家里还有农活走不开，那么就剩一条路了，我带着孩子回老家。可是回去一切又得重新开始啊！我的工作、朋友、生活圈子全都在长春，回去可怎么活呀？再有孩子马上上学了，如果回老家，那里的口音孩子听不懂，教育更是跟不上的，种种的顾虑让我无法放手。可这样的日子又该如何继续呢？我真的不知道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启明，听你的节目也10多年了，你能教教我，告诉我我该怎么做吗？说句玩笑话啊，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全中国好像有一个防家暴的，或者说家暴的一个中心吧，坐落在咱们东北啊，坐落在沈阳。他们接待的人是针对男性的。我这话我应该怎么说？半玩笑吧，是吧？因为有一些南方人认为，东北的男人好像就是那种比较凶的，脾气比较暴躁的打媳妇的人。但反过来想，真的这样吗？来说大康的事儿吧，我只想跟你说，我想为你这个媳妇儿所做出的这个离婚的要求替你鼓个掌。遇到这样的媳妇儿提出离婚，你烧高香去吧，一刻都不用迟疑，立刻马上欢天喜地的去答应，然后随后买鞭炮去，也不用带着孩子回老家，重新租一个房子呗，再请个保姆照顾孩子。我告诉你，就这样的钱啊，就这样的消费，你都没有和这个媳妇儿花的多，生活绝对比现在要靠谱很多。如果继续留在媳妇儿身边，你过这样的日子，你看吧，啊，除了痛苦，你不会得到其他的回报。而且孩子在这样的妈妈的影响之下成长，你觉得他可能会幸福吗？你觉得这样的孩子能好吗？你才32啊。人不要害怕去改变，你只需要向前踏出一步，你就会发现没什么好怕的。你都已经走入了婚姻的最低点，你已经走进了生活当中的最低点了，你怎么走它都是向上的，生活不过如此了吧，他不会更糟了，不是吗？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
2: 很好，请坐。王亮，你来说说对这两句诗的理解。
3: 我不太懂，就是觉得写得好，要是我也能写成这样的就好了。
2: 没关系，今天这节课呀就教同学们怎么写诗。其实啊，我们现在说的话写的作文也像这些古诗一样，将来也有可能被后人学习和传颂的。
4: 王亮，今天作业就写一首诗，你想好写什么了吗？
3: 我喜欢大自然，山啊水啊，哎，你看那片云像不像熊猫？我想写云彩。
4: 好啊，那我也试试，咱们写的诗也许将来你能进课本呢。

0: 最高的敬意，是在传承中注入新的力量。让我们同心作伴，写意星辰璀璨，逐梦前行，继续为未来的孩子们谱写华夏文明新的远方。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二十多年前的一首歌，如今再听起来，依然会觉得有很多的过往在我们眼前闪过。可是就是这样一首歌，你仍旧爱听着。一辈子的爱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也不是什么诺言、承诺、誓言，而是当所有人都离弃你的时候，只有他在默默地陪伴着你。当所有人都赞赏你的时候啊，也只有他牵着你的手，嘴角上扬。

仿佛骄傲地说，我早就知道。不要因为爱人的沉默和不解风情而抑郁，因为时间会告诉你，越是平凡的陪伴就越幸福长久。我不希望出现在你生活当中繁花似锦的时间，而是希望在你生命当中最窘迫亦或是最邋遢的时候。因为喜欢的是雪中送炭，并非是锦上

0: 23:41，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1点，为您播出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啊。说实在的啊，启明也是一个比较随心的人，可能有一些人听过江湖的节目哈、是和我对班的那个，他的节目呢一般都能坚持到1点，我呢过了12点之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结束了。可能愿意听会儿歌，也可能只想聊聊我们内心深处这种最想说的那些话吧。
1: 命里早注定分手，
0: 爱在深秋，对于东北来讲，此时算是一种秋天了，可能也快到深秋了。那么这份爱你收到了吗？
1: 怎会
0: 今天晚上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叫成年后的你和成年前啊，年少的时候的你，年轻时候的你有什么不同呢？欢迎大家哈、给启明留言，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哈、39285649，39285649啊，你也可以在这里边，除了跟这个互动话题啊进行留言之外，你也可以跟我讲述你的故事。如果你希望把你的故事在晚上节目当中播出来的话， OK， 那我一直在等待着你，但是也说好千万别上午给我发信息啊。

的佼佼者现在考公去了。最佳选手，年轻的我啊，这是工牌，你去投诉啊。现在的我，即使是病人的错，我也要委屈的憋着去给病人道歉。草莓味儿，他说18岁的时候计较很多的东西，很在意很多的事情，对人世间的来去得失拿得起却放不下。到了28岁，走过的路多了，见过的人也多了，眼界心胸也宽阔了，心里放的事儿也就少了。那说明你成长了，但是对于我来讲，拿得起放不下可能是今生的痛了。

30多了，喜欢20出头的，别出太多的那种阳光开朗的大男孩。一说到这样的事情，真的我就觉得老天不善待80后的男人。什么意思啊？当80后的男人是弟弟的时候啊，很多的女性喜欢的是大叔。当80后的男人成为大叔之后呢，很多人变得喜欢了弟弟。啊，这个叫吃一点点，他说，哥，我来给你科普一下什么叫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吧。他说海绵宝宝就是每天快快乐乐的，我小的时候啊就是每天快快乐乐的，然后后来变成了每天都想杀人的章鱼哥。章鱼哥那么暴躁吗？好，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咱先不讲述了，讲述咱们今天晚上最后一件事情。最后一件事情的主人公啊叫做蛋小莫啊，23岁，是一个公司的小职员。小莫呢也是一个四川的妹子幺妹儿啊。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找到了我。我们俩呢用微信打电话聊了大概能有一个半小时吧，反正挺长的。最后我给他的评价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谎险些令爱情鸡飞蛋打。这谎撒的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么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我跟了妈妈。在我印象当中，他们总是吵架，有的时候还会动手，甚至打到一起。每一次他们吵架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害怕，自己躲在厕所里哭。只等到他们吵完了，妈妈想起我了，会抱着我安慰我。但是他们吵架的时候给我的是那种恐惧以及担忧。即便是很多年之后我长大了，还常常的出现在我的梦中，将我从睡梦当中惊醒。有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的庆幸他们离婚了，能让我过一个轻松的童年。生活虽然辛苦了，但是家里很安静，不必每天提心吊胆的去担心他们吵架，我觉得挺好的。后来妈妈遇到了叔叔，叔叔对我和妈妈都很好，可以说对我是视如己出。他们结婚之后我就改口叫他爸了。妈妈和叔叔结婚之后两个人感情那么好，基本没吵过架，而且叔叔比我亲爸对我都要好，给我开家长会，带我们出去玩。妈妈说我说我的时候啊，他还会替我出头。而我爸自打跟我妈离婚之后就再也没管过我们，好像凭空的从我的世界当中消失了一样。也许是因为父母的婚姻吧，我就特别害怕触及感情。直到去年夏天，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小伙子，他大高个子，长得一般，但看着很舒服，儒雅谦和，带着浓浓的书卷气，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格也很随和，啥都听我的。我们两个无论是从性格啊、长相啊、工作呀、都很相配，属于那种门当户对吧。认识没多久我就带他回了家，妈妈和继父都很喜欢他，他也喜欢来我家，说我家的气氛好和睦。的确自打我妈遇到了叔叔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很温柔。可能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吧。对我来说，自打继父参与了我们的生活，日子也变得平和幸福了。他就是我的父亲，是我的一家人。有一天我和妈妈聊天，突然想起我对象可能不知道我现在的爸爸是继父，我从来没跟他提起过，他也没问过，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和他说。妈妈想了一会儿说还是不要着急了，等感情稳定了之后再说，主要是怕万一对方在意我是单亲家庭的，再不同意就不好了。我一想也对，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也就没有再提这事儿。要说忘也没忘，在我心里始终是惦记着的。那个时候他天天来找我，对我特别的好，每次看见他发亮的眼睛痴迷的望着我，我的心都快化了。我就对自己说，这次算了，等下一次再告诉他吧。我向天保证，这绝对是真心的，我没有心要去骗他的。
可是事情一拖再拖，直到我们相处了半年多，感情稳定了，双方家长打

0: 算回亲家了，我这才觉得应该跟他说清楚了。可这次我妈还是不同意，我妈说在我们家说了算啊。我妈呢，在我们家，我妈说了算。既然她认为先不说为好，那我也就没反对。出发之前啊，去酒店之前，我们商量好，继父就以我生父的身份去出席。话说这次见面简直就是一场闹剧。两个人在酒店里坐定之后，相互介绍。我继父除了工作单位，说的完全是我生父的情况，包括生父的老家、生父的姓名，连电话号码都是生父的。这是我们出发之前商量好的。我对象他爸呢，他妈都被蒙在鼓里，笑得可开心了。酒席上，他爸妈主动提出给我们买婚房，装修啥的也不用我们家管，看得出他们家对我呢，对我的家人都是非常满意的。我坐在其中，心情啊，简直是难以形容，既兴奋又紧张，但更多的是一种愧疚，还有一些好笑。我看着他们聊天，准公婆朝我继父喊着我生父的名字，怎么都觉得别扭。我继父也不太习惯，反应总是慢半拍。他们每喊一声，都让我心惊肉跳的。我极力的保持着笑容，可是随时都觉得要有雷要爆炸。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笑容也就越来越难了。在座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很开心，只有我却是莫名的恐慌，甚至有一种想逃跑的冲动。我觉得这件事做错了，我们不应该继续隐瞒继父的事情了。今天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摊牌机会，可是我们却错过了。如坐针毡，那种煎熬总算结束了。从酒店出来，告别他们一家人，坐上车，我犹如虚脱一般瘫坐在这个座椅上，心里好像着了火。我跟妈妈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做错了。可是妈妈却不以为然，她还沉浸在刚刚的欢乐的气氛当中。她说，咱们又没做什么坏事啊，是骗他们钱了还是骗他们啥了，没事，你放心。然后她转身跟继父聊起了我对象的父母，显然她很喜欢这个善良的夫妻。我听见继父说，还是应该找一个机会澄清一下比较好，然后我的思绪就跑远了。他们的聊天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因为我知道，我妈妈还有继父，以爱的名义合理的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回亲家之后，他来我家更勤了，几乎天天都来。我每天在喜悦当中期待着他的到来，享受着他的爱慕，他的依恋。那个时候我已经爱上他了，认定他了。我们开始讨论婚事，畅想未来，甚至连孩子的名字都想了无数个。时间将我们从日出推到了日暮，迅速地从我们身边溜走。每一次见到他，我都会想把继父的事情说出来，可是每一次都觉得时机不对。于是事情就是一拖再拖，转眼又一个月。这天是周末，原本每个周末他都会来找我，可是整整两天他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觉得很奇怪，心中隐隐泛起了不安，感觉有事情要发生。我很担心，感觉他家肯定是知道了，就跟妈妈说起了这件事情。要不他不可能两天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最后没忍住，我先给他打了电话，电话响了三四声他才接。我问他咋的了，怎么没动静了，他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等下再说，便挂断电话。听着听筒里传来的嘟嘟的声音，我的心突然凉了半截。我再次跟妈妈抱怨，真的很担心。可还没等妈妈说话，她的电话又打了进来，我接了起来，心突突的乱跳。他问我，你爱不爱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我的喉咙干涩，一时无言以对。他继续问，你爸到底叫啥名。该来的总是会来的。我突然之间就镇定下来，我说咱们还是见面再说吧。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在我家楼下见了面。他的脸色不太好，声音沙哑，情绪有一些小激动，但并没有我想象当中的愤怒。我心里发毛，强稳住语调问他，怎么知道的， 他说是他父亲的老朋友来串门，正好认识我父亲，聊天的时候说起，才发现我家说了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灯火万家城四探，新河一道水中央。
3: 很好，请坐。王亮，你来说说对这两句诗的理解。
4: 我不太懂，就是觉得写得好，要是我也能写成这样的就好了。
3: 没关系，今天这节课呀，就教同学们怎么写诗。其实啊，我们现在说的话，写的作文，也像这些古诗一样，将来也有可能被后人学习和传颂的。
5: 王亮，今天作业是写一首诗，你想好写什么了吗？
4: 我喜欢大自然，这山啊，水呀、啊，哎，你看那片云，像不像熊猫？我想写云彩。
5: 好啊，那我也试试。咱们写的诗，也许将来也能进课本呢。
6: 今天我骑着小鸟。

0: 最高的敬意，是在传承中注入新的力量。让我们同心作伴，写意星辰璀璨，逐梦前行，继续为未来的孩子们谱写华夏文明新的远方。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二十多年前的一首歌，如今再听起来，依然会觉得有很多的过往在我们眼前闪过。可是就是这样一首歌，你仍旧爱听着。一辈子的爱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也不是什么诺言、承诺、誓言，而是当所有人都离弃你的时候，只有他在默默地陪伴着你。当所有人都赞赏你的时候啊，也只有他牵着你的手，嘴角上扬，仿佛骄傲地说，我早就知道。不要因为爱人的沉默和不解风情而抑郁，因为时间会告诉你，越是平凡的陪伴就越幸福长久。我不希望出现在你生活当中繁花似锦的时间，而是希望在你生命当中最窘迫亦或是最邋遢的时候。因为喜欢的是雪中送炭，并非是锦上添花。

0: 23:41，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1点，为您播出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啊。说实在的啊，启明也是一个比较随心的人，嗯，可能有一些人听过江湖的节目哈、是和我对班的那个，他的节目呢一般都能坚持到1点，我呢过了12点之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结束了。可能愿意听会儿歌，也可能只想聊聊我们内心深处这种最想说的那些话吧。
1: 命里早注定分手，
0: 爱在深秋，对于东北来讲，此时算是一种秋天了，可能也快到深秋了。那么这份爱你收到了吗？
1: 怎会
0: 今天晚上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叫成年后的你和成年前啊，年少的时候的你，年轻时候的你有什么不同呢？欢迎大家哈、给启明留言，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哈、39285649，39285649啊，你也可以在这里边，除了跟这个互动话题啊进行留言之外，你也可以跟我讲述你的故事。如果你希望把你的故事在晚上节目当中播出来的话， OK， 那我一直在等待着你，但是也说好千万别上午给我发信息啊。

来看一些朋友的留言哈。顶瓦辛格他说，年轻的时候我要追求梦想，我要成为建筑行业里的佼佼者，现在考公去了。最佳选手，年轻的我啊，这是工牌，你去投诉啊。现在的我，即使是病人的错，我也要委屈的憋着去给病人道歉。草莓味儿他说，18岁的时候计较很多的东西，很在意很多的事情，对人世间的来去得失拿得起却放不下，到了28岁，走过的路多了，见过的人也多了，眼界心胸也宽阔了，心里放的事儿也就少了。那说明你成长了，但是对于我来讲，拿得起放不下可能是今生的痛吧。

这个叫坚定理想的朋友哈、啊、发来留言，他说上学的时候喜欢30+的，感觉成熟有魅力，现在30多了，喜欢20出头的，别出太多的那种阳光开朗的大男孩。一说到这样的事情，真的我就觉得老天不善待80后的男人。什么意思啊？当80后的男人是弟弟的时候啊，很多的女性喜欢的是大叔。当80后的男人成为大叔之后呢，很多人变得喜欢了弟弟。啊，这个叫吃一点点，他说哥，我来给你科普一下什么叫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吧。他说海绵宝宝就是每天快快乐乐的，我小的时候啊就是每天快快乐乐的，然后后来变成了每天都想杀人的章鱼哥。章鱼哥那么暴躁吗？好，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咱先不讲述了，讲述咱们今天晚上最后一件事情。最后一件事情的主人公啊叫做蛋小莫啊，23岁，是一个公司的小职员。小莫呢也是一个四川的妹子，幺妹儿啊。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找到了我。嗯，我们俩呢用微信打电话聊了大概能有1个半小时吧，反正挺长的。最后我给他的评价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谎险些令爱情鸡飞蛋打。这谎撒的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么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我跟了妈妈。在我印象当中，他们总是吵架，有的时候还会动手，甚至打到一起。每一次他们吵架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害怕，自己躲在厕所里哭。只等到他们吵完了，妈妈想起我了，会抱着我安慰我。但是他们吵架的时候给我的是那种恐惧以及担忧。即便是很多年之后我长大了，还常常的出现在我的梦中，将我从睡梦当中惊醒。有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的庆幸他们离婚了，能让我过一个轻松的童年。生活虽然辛苦了，但是家里很安静，不必每天提心吊胆的去担心他们吵架，我觉得挺好的。后来妈妈遇到了叔叔，叔叔对我和妈妈都很好，可以说对我是视如己出。他们结婚之后我就改口叫他爸了。妈妈和叔叔结婚之后两个人感情那么好，基本没吵过架，而且叔叔比我亲爸对我都要好，给我开家长会，带我们出去玩。妈妈说我说我的时候啊，他还会替我出头。而我爸自打跟我妈离婚之后就再也没管过我们，好像凭空的从我的世界当中消失了一样。也许是因为父母的婚姻吧，我就特别害怕触及感情。直到去年夏天，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小伙子，他大高个子，长得一般，但看着很舒服，儒雅。

谦和，带着浓浓的书卷气，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格也很随和，啥都听我的。我们两个无论是从性格啊、长相啊、工作呀、都很相配，属于那种门当户对吧。认识没多久，我就带他回了家，妈妈和继父都很喜欢他，他也喜欢来我家，说我家的气氛好和睦。的确，自打我妈遇到了叔叔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很温柔。可能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吧。对我来说，自打继父参与了我们的生活，日子也变得平和幸福了。他就是我的父亲，是我的一家人。有一天我和妈妈聊天，突然想起我对象可能不知道我现在的爸爸是继父，我从来没跟他提起过，他也没问过，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和他说。妈妈想了一会儿说，还是不要着急了，等感情稳定了之后再说，主要是怕万一对方在意我是单亲家庭的，再不同意就不好了。我一想也对，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也就没有再提这事儿。要说忘也没忘，在我心里始终是惦记着的。那个时候他天天来找我，对我特别的好，每次看见他发亮的眼睛痴迷地望着我，我的心都快化了。我就对自己说，这次算了，等下一次再告诉他吧。我向天保证，这绝对是真心的，我没有心要去骗他的。可是事情一拖再拖，直到我们相处了半年多，感情稳定了，双方家长打算回亲家了，我这才觉得应该跟他说清楚了。可这一次我妈还是不同意。我妈说在我们家说了算啊。我妈呢，在我们家我妈说了算，既然她认为先不说为好，那我也就没反对。出发之前啊，去酒店之前我们商量好，继父就以我生父的身份去出席。话说这次见面简直就是一场闹剧，两个人在酒店里坐定之后相互介绍，我继父除了工作单位说的完全是我生父的情况，包括生父的老家、生父的姓名，连电话号码都是生父的。这是我们出发之前商量好的。我对象他爸呢，他妈都被蒙在鼓里，笑得可开心了。酒席上他爸妈主动提出给我们买婚房，装修啥的也不用我们家管，看得出他们家对我呢，对我的家人都是非常满意的。我坐在其中，心情啊简直是难以形容，既兴奋又紧张，但更多的是一种愧疚，还有一些好笑。我看着他们聊天，准公婆朝我继父喊着我生父的名字，怎么都觉得别扭。我继父也不太习惯，反应总是慢半拍，他们每喊一声都让我心惊肉跳的。我极力地保持着笑容，可是随时都觉得要有雷要爆炸。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笑容也就越来越难了。在座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很开心，只有我却是莫名的恐慌，甚至有一种想逃跑的冲动。我觉得这件事做错了，我们不应该继续隐瞒继父的事情了。今天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摊牌机会，可是我们却错过了。如坐针毡，那种煎熬总算结束了。从酒店出来告别他们一家人，坐上车，我犹如虚脱一般瘫坐在这个座椅上，心里好像着了火。我跟妈妈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做错了，可是妈妈却不以为然，她还沉浸在刚刚的欢乐的气氛当中。她说咱们又没做什么坏事啊，是骗他们钱了还是骗他们啥了，没事你放心。然后她转身跟继父聊起了我对象的父母，显然她很喜欢这个善良的夫妻。我听见继父说还是应该找一个机会澄清一下比较好，然后我的思绪就跑远了。他们的聊天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因为我知道我妈妈还有继父以爱的名义合理地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回亲家之后，他来我家更勤了，几乎天天都来。我每天在喜悦当中期待着他的到来，享受着他的爱慕，他的依恋。那个时候我已经爱上他了，认定他了。我们开始讨论婚事，畅想未来，甚至连孩子的名字都想了无数个。时间将我们从日出推到了日暮，迅速地从我们身边溜走。每次见到他，我都会想把继父的事情说出来，可是每次都觉得时机不对。于是事情就是一拖再拖，转眼又一个月。
这天是周末，原本每个周末他都会来找我，可是整整两天他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觉得很奇怪，心中隐隐泛起了不安，感觉有事情要发生。我很担心，感觉他家肯定是知道了，就跟妈妈说起了这件事情，要不他不可能两天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最后没忍住，我先给他打了电话，电话响了三四声他才接。我问他咋的了，怎么没动静了，他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等下再说，便挂断电话。听着听筒里传来的嘟嘟的声音，我的心突然凉了半截。我再次跟妈妈抱怨，真的很担心。可还没等妈妈说话，她的电话又打了进来，我接了起来，心突突的乱跳。她问我，你爱不爱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我的喉咙干涩，一时无言以对。她继续问，你爸到底叫啥名？该来的总是会来的。我突然之间就镇定下来，我说咱们还是见面再说吧。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在我家楼下见了面。他的脸色不太好，声音沙哑，情绪有一些小激动，但并没有我想象当中的愤怒。我心里发毛，强稳住语调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是他父亲的老朋友来串门，正好认识我父亲，聊天的时候说起，才发现我家说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